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雪松。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百合岭》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丁香嫂的儿子牛儿失踪了，采石场老板大柱的妹妹山菊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说牛儿找不到了。在百合百般追问下，大柱才承认了，原来牛儿已经被砸死了。百合劝大柱去自首，大柱不去，他以为用钱就可以把这事儿摆平。无奈之下，百合来找县长徐良商量，看怎么处理大柱的事儿才好。
1: 百合，找我啥事儿？
2: 徐县长，你说大柱犯的是不是人命案呢？
1: 大柱的事儿还要进一步调查清楚。百合，你有责任帮助他交代自己的问题。
2: 我会的，只是这几天我的心里很乱，不知自己该怎么办。
1: 你是说跟大柱？
2: 徐县长，当初他真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1: 我知道，
2: 帮助过我们家，也资助过村里的贫困户，还给小学捐过款。我佩服他，也从心里感激他。后来就和他一直在一起，可如今他变了一个人，心里不再装着别人，只有钱钱钱，甚至不顾一切。
3: 是啊，当初许多人都答应，都承诺富起来后要帮助，要带动穷人脱贫。但是当他们手里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帮助穷人富起来呢？甚至连当初的样子也不做了。
2: 那是为什么呢？
3: 条件在变，人也在变，环境污染，人也会被污染，甚至比环境的污染更加可怕。他们开始挣钱的时候还有怜悯善良，当他们聚敛的财富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疯狂的时候，就会变得十分的贪婪，忘掉亲情，忘掉百姓，甚至忘掉自己的父母。为了挣钱，他们拼命地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你看，这一个个采石场，一排排遥控，一座座裸露的大山，当年的百合岭不在了。
2: 是啊，
3: 我还记得，当年这里有一条小路，知青那功夫

0: 你就是谷雨，
1: 您就是新来的徐县长吧？当年百合岭的知青。
2: 是啊，
0: 谷雨，是你让我来到了百合岭啊。
1: 我？
0: 对，我上任的第一天，办公桌上就放着一份太行山旅游长廊的规划，里面还有一张光盘，那是一手

0: 写得好啊。
1: 许县长，这首歌就是谷雨写的。
2: 谷雨，
0: 我代表县委县政府谢谢你呀、
3: 许县长。

0: 山魂。
1: 对，如今是我们心里的山魂丢了呀，心里的那片绿色被污染了，所以老天爷已经开始在惩罚我们了。
2: 老天爷已经在惩罚我们，这句话发人深省。为了利益，不顾环境污染和人命关天，死了一个牛儿还不算，谷雨又带来一个坏消息。
3: 百合，有件事儿我不得不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3: 乡里来了两个外地的民工家属来找失踪的亲人，听说失踪的两个人就在大柱的采石场打工。
0: 你说什么？外地的两个民工也在采石场失踪了？
3: 是啊。
0: 就是那对夫妇吗？
3: 对，家里老人都有病，孩子还都小，就指望他们出来打工挣点钱。听说为了省点钱，他们春节都没有回家团聚。唉，现在家里人找不到亲人，老老小小急得直哭啊。
0: 会不会也是
3: 姐

0: 夫，你怎么在这儿？
1: 孤云，
0: 我
2: 芒种哥，
1: 大哥，我
2: 芒种哥，刚才顾玉说的是真的吗？
3: 我也是刚从乡里听说的。
2: 不，芒种哥，是真是假你快告诉我呀。失踪的那两个外地民工是不是也和牛儿一样，你们也在瞒着我？
0: 一个打鼓，一个敲锣，你和大柱就是有瓜葛。姐夫，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上坟烧报纸，鬼也糊弄不得。
3: 我说，就是放炮的那一天，和牛儿一起清理现场的，还有外地那两个民工也被滚落的石头砸死了，
2: 也偷偷埋了。
3: 大主不让说，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姐夫啊，你们这叫胆大妄为，知道吗？六座鬼山，实打实又是两条人命啊！市场又放炮了，
3: 这么大动静，大柱一准又把炸药加量了。
0: 没错，他想趁机大捞一把。你们看，自然几十辆车来拉石料。
2: 大柱，你答应我天公的了，大柱，你个骗子！顾宇，芒种哥，走，咱们绝不让汽车进山。
0: 走，
3: 走。
4: 接连发生的变故让百合心里万分纠结，

0: 正在此时，大柱找上门来。
1: 还没睡呢。
2: 睡得着吗？
1: 百合，你这一拦车，咱这多少万没了，你满意了吧你？百合，你是不是想离开我？你跟着我大柱后悔了？
2: 后悔了？采石场，一起污染环境，一起害怕乡亲，你知道吗？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百合，
2: 是啊，在我最难的时候，你帮了我。帮了我们家，这些我一辈子不会忘，一辈子感激你。也正是这样，这几年你开煤窑、烧石灰、经营采石场，我都跟着。可说心里话，这些都不是我想要做的事。
1: 我知道，你就想跟着谷雨搞旅游。
2: 可我跟了你，跟了你呀，谁知你变了，已经变了。
1: 我
2: 不再是当初的大柱，为了挣钱你都疯了呀。你上级一再让把采石场停了，可你弯门倒洞，一直到今天还在偷偷的放炮。我就不明白，你不挣那钱，咱就不过日子了。
1: 我长了这么大，就明白了一件事儿：人敬有的，狗咬丑的。
2: 大柱，
1: 百合。

0: 今年我就给你买宝马，明年咱进城置房产开公司。
1: 我不要这些。
0: 你，
1: 我要染。
0: 百合，
1: 挡住！徐县长说，这次所有的污染企业都要坚决关停。
0: 那是拍桌子吓唬猫。
1: 挡住！现在我就陪你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好不好？
0: 你别天真了，真要是进去，那就出不来了。你放手。
2: 大柱不小心把百合推在地上，正好被老耿伯看到。
3: 好你个小兔崽子，你敢打我闺女，我跟你拼了！回来，站住！站住！小兔崽子，办了那么多坏事，该天打五雷！

老耿伯让闺女离开大冢，百合心里痛不欲生。这头，百合为自己的爱情左右为难；另外一头，县长徐良眉头紧皱，思考着百合岭未来的出路。

0: 徐良，
1: 丁香姐，大柱已经拘留立案，牛儿的事儿一定会有结果的。
0: 我知道，徐良，我蒸了一锅年糕，你吃吧。
1: 哎，好。哎呀，还是当年的味道啊！
0: 你都当上县长了，姐真为你高兴。当初知青那功夫，我就相信你什么都会干得非常好。
1: 丁香姐，县里正在规划做旅游长廊，百合岭肯定会比从前更美好，那个时候你就开一家年糕饭店，城里人都喜欢吃，一定红红火火。

0: 姐，好啊。
1: 表姐，
2: 芒种，听说牛儿的事儿，还有那两个外地民工，你早就知道。
1: 表姐，我对不住你。
2: 芒种啊，不是姐说你，你可不是从前的村主任了。芒种，有什么事儿跟领导说清楚。
3: 哎，
2: 徐良，你们忙，我走了。
0: 姐，您慢走。
1: 徐县长，这是我写的交代材料，我欺骗了组织，欺骗了乡亲，也欺骗了我表姐。徐县长，我越想越觉得我
0: 是你们一步一步把大柱推到了今天。大柱之所以敢于顶风作案，就是因为在他周围有一群贪图利益的人。如果大柱第一次把钱送到你村主任手里的时候，你第一次把钱送到那个乡领导手里的时候，就被拒绝，被顶回，被言辞批评，今天的大渡还会走得那么远吗？正因为你们贪图了那一沓沓带着血腥和污秽的金钱，才一步步助长，纵容他无尽的贪婪和欲望，直到把他关进监牢，直到你们要承担严重的后果。
1: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几年啥都和从前不一样了呢。

0: 今天我就让你芒种回头看看，百合岭方圆几十里，在你们手里，不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已经糟蹋的不像样子了。青山没了，绿水没了，天上的飞鸟，林子里的动物都没了，剩下的就是钱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丁香姐那种牺牲了自己把机遇让给别人的爱心，是钱能买来的吗？老耿波两口子从山下提着水一辈子种树的那种执着精神，是钱能买来的吗？我们人与人之间最朴实最自然的真情真爱，是钱能买来的吗？我们心中支撑着那个魂的丢失，是最最可怕的呀。
1: 徐良的这番话发自肺腑，警醒世人。是啊，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时空交错，大柱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了，百合再次来到采石场，他内心充满苦涩。

0: 何？
1: 乡亲们，我曹大柱从小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珠后悔了，他后悔自己亲手毁了百合岭，他后悔害了丁香嫂子的牛儿和外地民工，他后悔让百合跟着他受牵连。千错万错都是钱的错，金钱蒙蔽了他的双眼，最终酿成大错。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把绿色还给大山，让山里百姓过上简单快乐的生活，这是百合最大的心愿。大山人就是这样过，大山人就是这样活，爱过，恨过，流过泪，你我一起收拾苦涩。落叶的季节就要过去，万紫千红也百合。百合岭人已经收拾起了苦涩，整理好了心情，向着未来出发。听众朋友，西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百合岭》的下集。百合由刘丽莎饰演，老耿伯由雷宝春饰演，大柱由王少华饰演，徐良由赵真海饰演，吴宇由王艳武饰演，丁香嫂由王云菊饰演，山菊由张丽英饰演，村主任芒种由任艳月饰演。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雪松，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这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没有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
3: 成本
2: 人工的，是。

0: 管他摇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巴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买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随不过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对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您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一溜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我二钱呢，
0: 都得赔进钱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2+3=5。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儿，
4: 怎么了，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

0: 弹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我猜，我记住
0: 了。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不介，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谜底，
2: 我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 就像

0: 来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作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0: 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
2: 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
0: 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走。
3: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
0: 武家局啊。
4: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4: 搁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0: 我能唱。
4: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4: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2: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啊！你才不是东西。
8: 嗯，
7: 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疑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我
7: 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嗯，
8: 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啊。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
7: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

0: 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给您安排了由尚长荣先生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的选段，京剧《曹操与杨修》《马到临崖收缰完》选段，和京剧连丽于成龙当中的选段《人生路多坎坷，福祸不定》，以及由尚长荣和傅西如演唱的京剧《贞观盛世》当中的选段《新潮如浪急翻卷》。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京剧《朱连寨》当中的选段《昔日有个三大戏》。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下午的3点钟，石家庄井陉县秀水村会演出晋剧《穆桂英挂帅》，晚上8点呢是卧虎令，周四下午的3点汉阳堂，晚上8点下河东，在周五下午3点呢是晋剧《民工段》，晚上8点是皇后骂殿。邯郸市曲周县孟里庄村和邯郸市魏县的南四庄村呢，今天都有豫剧的演出。邯郸歙县129师纪念馆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五。邢台沙河市桥东办事处高村今天有豫剧的演出，邢台仁泽区希望村演出丝弦儿，今明两天都有。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将带您走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尚长荣是尚小云先生之子，中国戏剧梅花大奖首位获得者，白玉兰戏剧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首批代表性传承人。他主演的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连丽》《于成龙》被誉为戏曲舞台上的尚长荣三部曲，推动了京剧花脸艺术的新跨越。1940年，尚长荣出生，父亲尚小云呢，深知旧中国演戏谋生的艰难，就不打算让他这个最小的儿子登台，而且呢，还想通过这个儿子来改换一下门风。于是，尚长荣就先后啊被送到了天津和北京的学堂去念书。但是因为大哥和二哥都学戏唱戏，家里的后院呢就是科班荣春社，从小呀听惯看惯了，自然而然也就喜欢上了。直到1950年，尚长荣才开始拜师侯喜瑞先生学艺，专攻净角儿。在师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之下，前辈艺术家的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地就浸润到了尚长荣的艺术创作之中。下面呢，伴着一段《霸王别姬》，我们来共同地感受一下净角儿的艺术魅力。

对有酒，再与大王对饮酒。

要在社会上立足，自己必须得有本事，这是尚长荣自小就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义。作为一个人，尚长荣与世无争，作为一个演员呢，尚长荣要奋力去争，争自己在舞台上，在艺术上的业绩。1987年的十月，尚长荣怀揣着《曹操与杨修》的剧本，叩响了上海京剧院的大门。尚长荣相信，海纳百川的博大襟怀、开拓创新的人文血脉，会成为这部新作孕育萌生、成长成熟的最好土壤。事实正如尚长荣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他的顺利啊，甚至超出了尚长荣的想象。这部戏不仅使得尚长荣的表演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也让尚长荣做出了生平又一个重大的抉择。他放弃了在西安的优厚待遇，在1991年的四月正式加盟了上海京剧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曹操与杨修》的选段《马到临崖收江晚》。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尚长荣演唱的京剧《曹操与杨修》当中的选段。上世纪80年代初，尚长荣在西安观摩了话剧《唐太宗与魏征》，他被剧情深深地打动了，不仅叹服李世民的博大胸怀，更钦佩魏征的刚直个性。由于在陕西生活工作了多年，尚长荣接触到的有关魏征的素材比较多，魏征这个人物的影子时刻在尚长荣的脑子中萦绕盘旋。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上海京剧院决定将唐太宗与魏征两位明君贤臣的故事搬上舞台，定名为《贞观盛世》。这部戏呢，最终以崭新的舞台风貌，以人性的真善美赢得了掌声，感动了观众。在演出期间，剧组边演边磨，边演边改，最终几乎臻于完美，并且获得了中国艺术节大奖、文华大奖和国家首届十大精品剧目等等殊荣。尚长荣呢，借此也摘得了中国戏剧三度梅，成为首位梅花大奖的得主。那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贞观盛世》当中的选段《新潮如浪急翻卷》。

2000年的时候呢，电视台播放了连续剧《一代连吏于成龙》。在查找并且阅读了于成龙的有关资料之后，尚长荣被这位一代连吏深深地打动了。尚长荣抵挡不住于成龙这个人物的诱惑呢，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和内心的冲动，在花甲之年又一次踏上了艺术探索的征途。从2002年上演到现在，连吏于成龙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各地，还摘取了包括国家十大精品剧目和中宣部5个1工程奖，以及中国京剧节、中国戏剧节在内的各项大奖。正如连吏于成龙当中的一句唱词，人生路多坎坷，福祸不定，有苦涩，有酸楚，也有欢心。为了这种欢心，他甘愿承受任何的苦涩和酸楚。70多年过去，他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就是因为这种对京剧艺术无穷魅力的热爱，以及广大观众对他的艺术的赞许和期待。那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连吏于成龙当中的选段，人生路多坎坷，福祸不定。

非分之才，我今晚这是我于成龙以身战群，不服朝廷不愧黎民，对得起天地呀，两心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由齐淑芳演唱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选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来自鹿泉的梁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龙凤呈祥》。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连良演唱的选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来自定州的赵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大灯殿》，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银达子演唱的选段《在龙凤阁中把衣换》。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评剧刘巧儿的选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秀荣演唱的《火红的太阳出东方》。

0: 省，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来听一段河北梆子《走雪山》的选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

0: 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哎呀，
2: 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2: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3: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0: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

0: 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

0: 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3: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

0: 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

0: 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
1: 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
2: 啊，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送我一个。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
3: 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你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 让每一个爸妈不再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
1: 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9: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
1: 在这个柜子里，
0: 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
1: 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 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

老刘由吴晓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伪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嗯嗯嗯。

管机长不转回家来，在老大的脚本以外结束小人不在，老大不去向我放开，把我的心不安的时分在小嘴角不分了，将来终于老张好再来，我的手愿走有站开

好戏押韵。

姑爷，

水画，清水画。

0: 会发光。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厂。

0: 能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2: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2: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2: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8: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的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近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启动了2026年度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征集推荐工作。主播华三农说一说，让好经验从一地创新走向全国受益。日前，河北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落地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县基地，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乡村振兴进行时带您走进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基地，去看一看那里的农业科研成果。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2: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8: 三农快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上八下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日前，主梁作物工程节水与水肥一体化技术交流会在石家庄市召开，国家和省行业协会、行业主管部门、种植经营主体等多方力量汇聚，聚焦灌溉设备适配性、水肥农业配套、规模化推广成本、新技术落地难点等关键问题交流意见，研判未来节水农业发展方向，明确产学研协同创新、装备本土化升级、面向种粮大户技术下沉三大工作重点。眼下衡水深究90,000亩仙桃陆续进入采摘高峰期，果农们抓紧抢收抢先上市。请听报道。
9: 一大早，深州市西新庄村果农李继宗的桃园就忙活开了，工人们采摘分拣，一筐筐仙桃装车待发。
10: 今年桃的品质特别好，口感特别甜。去年我们这个桃啊，就是销往东北比较多，今年是增交的是新疆和上海的客户，我们这一批桃子就直接销往新疆。
9: 为帮果农抢先销售，深州市提前对接快递公司，在仙桃核心种植村增设便民服务点100多处，方便果农就近分拣，当天发货。
11: 在这揽收点的话，桃子这一天发100多票，上午采摘，下午及时发出去。衡水市市内或者是石家庄，下午就基本上都能送到。京津，其他周边其他城市，次日清晨也能送到客户手里。
9: 深州是蜜桃之乡，桃种植面积达90,000亩，年产量超过17万吨。当地依托省市县村四级农技服务网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常态化开展田间培训，果品品质持续提升。
12: 目前它的整个桃的产业的这个生产的水平啊，已达到了省内国内的一个先进水平。下一步呢，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人们对这个桃果的这个要求不断提高，我们的重点方向呢，就是提高果品质量，提高它的安全性，做好这个品牌效应。
9: 采收季期间，当地还通过举办线上线下产销对接会、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方式，不断拓宽仙桃销路。目前，深州桃产品销售覆盖全国，还远销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13: 现在呀，我们深州桃的品质啊不断提升，市场越来越好，基本上实现了全产全销。
8: 盛夏时节，石家庄市行塘县东安泰庄村冷棚紫薯迎来采收上市季，当地种植户依托多年田间种植经验，自主选育培育出早熟紫薯新品种塘紫，凭借上市早、口感佳的特点，一经推向市场就广受消费者青睐。近日，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楼乡东宿村后峰家庭农场，连片农田绿浪翻滚，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人工加机械双线抢收，采收后将统一运送至洗豆厂集中处理，成熟稳定的产销链条为农产品顺畅流通、稳定销售提供了坚实保障。为落实重点农产品药物残留一品一册攻坚治理部署，邯郸市有序开展豇豆专项风险抽检工作。截至目前，豇豆总共抽检65批，抽样点位覆盖农户35户，从生产源头筑牢豇豆质量安全防护网。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14: 三农词条。无污染蔬菜又称无公害蔬菜，蔬菜产品中所残留有害物质低于国家规定的允许含量或无有害物质的蔬菜。随着工业的发展，废气、废水、废渣、生物污水、废弃物的排放，农田大量施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使菜区的土壤、水质和空气等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使蔬菜产品器官中农药、重金属、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日益增加，危害人类健康。 防止蔬菜产品污染，应以预防为主，严格治理工业三废，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在生产上以选择无污染源的地区建立蔬菜基地，确定大气、水质、土壤、农药和蔬菜本身所含有害物质的最大允许值，并建立监测系统，选用抗污染品种，使用无公害农药进行生物防治，实行科学施肥，采用无土栽培、芽苗菜栽培等方法。
2: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8: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欣。近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启动2026年度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征集推进工作。农村公共服务，简单来说，是指咱农民群众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那些基础性、保障性的事物，比如说孩子上学、看病就医、养老服务、文化活动等。这次征集推进的案例也集中在这些方面，同时呢，还兼顾农村社会救助、特殊群体和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征集推进从2019年开始，今年啊已经是第八年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因为咱们国家啊幅员辽阔啊，每一个地方的发展条件啊、资源禀赋啊、人口结构都不太一样，公共服务面临的难点也是各不相同。而典型案例的推进恰好搭建了各地经验共享的桥梁，让偏远山区、平原乡村、特色村寨都能够对标先进，因地制宜，借鉴改造。拿2025年度推荐的23个优秀案例来说，覆盖了农村公共服务的多个方面。在教育领域，广东封开建设云端学校，打破乡村教育资源壁垒，让偏远乡村孩子也能够共享优质的资源。在医疗领域，浙江景宁依托 AI 诊断远程会诊平台，破解山区看病远、看病难的痛点，为同区地区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医改样本。在养老领域，湖南汨罗探索小集中互助养老新模式，内蒙古建设农村养老管家队伍，两地都从本地实际出发，走出了低成本、可普及的乡村养老新路径。乡村养老、乡村教育、基层医疗、便民服务，看似啊都是家长里短的身边小事儿，却是关乎亿万农民幸福感的核心大事儿。农村公共服务必须做，而且呢还必须做好。连续八年征集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背后是国家对做好这件事儿的态度和决心。把好经验找出来，让更多地方用上，这个呢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更基础也更长远的事儿。这些案例啊，不是奖状，是地图，上面标注着这条路走得通，可以借鉴尝试。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说这些，下期再见。

技农好物。河北省阜平县位于太行山中北部，是一个全山区县，境内森林覆盖率达35.09%，植被覆盖率达80.8%，被誉为深山老峪的香格里拉。这里气候温凉，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在8到15摄氏度之间，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在这里，冷暖更迭的温度张力与分秒流转的时间光滑极致碰撞，孕育出品相好、口感佳又营养价值高的阜平香菇。阜平香菇吸收天地光华，汲取草木精髓，辅以匠心配置，让野生真味降临民间。阜平香菇使用的是新型菌种国畜6号、国畜9号，实行智能养菌室集中养菌。每年4月初，

0: 由工厂化统一制作的军棒就分散到各个食用菌大棚，采用富平独有的掉头翻面食用菌种植技术，让菌棒里的菌丝充分发酵，六个月的生产周期可以采收五茬香菇。富平香菇在生产过程中不用一滴农药，不施一粒化肥，是天然的保健食材。朵大菇圆，肉质肥厚，纹理分明，含有17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和丰富的食物纤维，以及一般食品中罕见的谷氨酸、散菌氨酸等。从香菇种植到产品深加工，从冷鲜收储到冷链物流，目前富平食用菌产业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完整产业链条，产品畅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生态富平，人间珍品。富平香菇，享天然之纯粹，沐自然之恩泽。2018年，富平香菇通过地理标志认证，公用品牌老香菇也被评为省级名优区域公用品牌，河北省十佳知名品牌。富平香菇可荤可素，可盐可甜，营养价值丰富，别具独特风味。日食香菇十朵，可降脂降压，提升人体免疫功能，缔造绿色食品中的保健典范。
1: 千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3: 这里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的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实验室搬到地头上，近日河北农业大学的三结合基地落地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基地，把人才链、科技链、产业链拧成一股绳，缩短专家与农田的距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好品种、好技术在石家庄落地开花。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基地，去看看那里的农业科技成果。
4: 走进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县基地，一座座现代化农业大棚整齐排列，尽显科技农业风采。科技汇报厅内，河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在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县基地落地揭牌仪式正在这里隆重举行。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郭建强、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田东良、河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立杰等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谈，并为河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揭牌。至此，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县基地与河北农业大学正式形成优势结合，发挥1+1=3的农业科技力量。
5: 我们在这里设立这个河北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这个呢是基于我们两方的这个优势。河北农业大学呢，我们是120年的老校，我们这个农业大学，我们这个学科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我们建立这个基地之后呢，首先我们就是要派出我们的研究生在这里来，让这个基地呢成为我们的天天课堂，及时发现哪些需要我们解决，我们能解决啊这样的问题。这是在这个我们说教育啊人才培养方面。另外就是发挥我们双方的这种科研攻关的这种能力。刚才我也谈到了，过去我们有一些合作，那么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呢，我们可能未来面临更多新的问题，像乡村振兴啊、产业振兴啊、这个种业振兴啊，很多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派出我们各自双方都有优势这些团队，我们联合。

0: 开展攻关。
1: 河北农业大学有四方面的优势，一是学科与基础研究实力雄厚，二是国家级高端科研平台集群建设方面实力雄厚，三是高层次科研人才与国家级项目的资源非常雄厚，四是人才培养与智力输出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我们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也拥有四方面的优势，一是规模化连片实验基地，我们拥有赵县将近3000亩的综合实验基地，在多个县域还有拥有特色实验园区，配套大棚灌溉、晾晒种植资源、田间实验室，适合品种区域鉴定，配套栽培技术以及大面积的示范。第二个优势是紧贴石家庄本地产业，落地转化能力突出。第三个优势，拥有一线的实操科研团队与基层的农技服务网络。第四个优势是省级、市级产业化平台与地方种植资源积累丰富。
2: 近年来，在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的统筹指导下，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与河北农业大学深化协同创新，发挥各自科研优势，联合开展了多项攻关研究，双方共同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尤其在小麦和玉米的品种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3: 赵县基地呢，主要承担的有国家的品种区域试验站、品种实验，还有这个品种展示。咱们赵县基地也是这个农业部的，主要是小麦、玉米的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玉米的核心展示，玉米的这个主推品种和主推技术的展示和示范，认证种子的一个对比展示示范，还有栽培技术一块儿和这个河北农大搞一些这个比较先进的栽培技术，为这个作物的这个单产提升打好基础。通过这个平台建设，加强和这个河北农业大学深度合作，从育种方面，还有一些作物栽培的一些研究方面，土壤肥料方面和质保方面，对我们赵县基地这一块里的一些研究和发展是有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那我们自己选育的像赵农1632小麦品种、十基麦192，还有玉米品种的十育124、十育236和赵育163，这是我们自己选育的品种，现在在生产上也有一定的应用。
2: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农村部门对新型农业、科技农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与河北农业大学深度合作，不仅在农作物品种开发上面较为成功，同时也开展了各种与农业相关的研究方向。而河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的正式落地，也意味着众多农业科研项目将从这里开始实验推行。
3: 主要是从农业的土壤肥料、质保、作物栽培方面进行合作。近几年呢，从还有智慧农业、作物栽培育种、一些设施农业方面进一步的深度合作。
2: 现如今，赵县基地的主要科研项目有智能温室蔬菜无土栽培技术，现阶段的实验为韭菜品种，还有300多种番茄和100多种辣椒作物的多种数据实验培育，花卉苗木的南花北种，利用智慧农业平台、数字控制技术和水冷降温技术等多项科技手段，完成实验品种的培育。
4: 咱们在这儿呢，主要是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最终是解决那个自动的控制那个水培。
5: 自动控制。
4: 对，为了自动控制水培，这传感器都是咱们装的，这里边一共有十几个吧。咱们这半年基本上集中在测，然后下半年尝试控，调和控。
6: 一周来一次学生，来好几个学生，然后测16个指标，然后把环控的都统一的，连着我们这个温光水汽吧，差不多它都给测了。
7: 我们培养一些适合新时代，我们叫新农人或者新形势下的这些农技人才，就是为我们乡村振兴、为我们教育、为我们这个整个学校的教育人才培养、为我们基地的这种示范结合起来去做一些工作。
2: 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立足智慧农业发展建设、农业转型升级、 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设目标，与河北农大高校的人才资源、教师专家团队开展交流合作，聚集和培养技术人才，开展蔬菜规模化生产人机智能协作技术、智慧设施蔬菜生产管控服务技术一体化等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打造京津冀智慧农业人才创新新高地。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共建科研平台，联合开展种业攻关，深化人才培养，打通科研示范转化全链条，合力助推种业振兴与乡村振兴。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5: 农场地图。
2: 对于咱们舌尖上的中国来说，做出美味的佳肴是离不开大蒜的。那么什么样的大蒜是好的呢？今儿啊，我就带您来了解一下产自于河北张家口怀来县西八里乡的西八里大蒜。西八里大蒜呢，它不仅在张家口、北京、内蒙古享有盛名，走俏市场，还热销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家。西八里大蒜属于紫皮蒜种，肉白皙，汁儿辛辣，不但呢是家庭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且具有特殊的医药价值。它含有大蒜素等抗菌物质，可以抵抗十多种有害细菌。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紫皮大蒜有散肿痛、除风邪、杀毒气、驱风湿、疗疤癣、健脾胃、治肾气、止霍乱、解瘟疫等功能。西八里大蒜究竟起源于何年何代，现在呢是无法考证了。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自打明朝迁村以来，大蒜啊一直就是西八里乡的传统经济作物。因为它的生长期只有100多天，还可以与其他作物间覆播种，不影响二茬作物的产量，经济效益比较高。如今伴随大蒜产量的日益增加，多项美味蒜泥专利的获得，西八里镇的紫皮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0余亩。而且西八里大蒜和鸡腿葱、紫皮葱头和小北川的辣椒通称为四辣，远近驰名。
8: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1: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2: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0: 妈，我想你了。
11: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3: 妈，记得按时吃饭。
12: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4: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5: 爸妈，我们回来了。
12: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4: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郭启龙告诉李自然，你和我妹妹成亲的日子不好，7月15是鬼节，犯黑煞。成亲后啊，不是你克他，就是他克你，你们俩不能白头到老。李自然听了心里挺膈应，哎呀大哥，有没有破法？有啊，要想破就得避三光，你们两个不拜天地，直接入洞房。李自然想不通，大哥呀，那哪合适呢？那天我请的客人太多了，我的师傅也来了，你知道我师傅谁吗？哎呀，不知道，三清门的掌门人，我数个字说，冯道清、冯道德，他们都赶来了。郭岳一听吓一跳，哟，这冯道清、冯道德我可知道，他跟我师傅是死对头，20年前他们就打了一仗，他们也来了。看来啊，这个拜堂的日子有热闹看。哎，妹夫，这就讲不了了，当着亲友解释解释，叫他们多包涵。洞房内呢还不能点灯，直到鸡鸣五谷，黑煞神离去，才准见三光。哎呀，李自然长长的出了口气呀，哎，一宿还好办，要一辈子不能见三光，可把我坑了，哪能呢？就一夜啊，这也是为你们夫妻好。哎，这我知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哎，有点，我不好意思张口了。那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我云想，这是最后一次敲竹杠了。再也不能勒大脖子了，少要点。妹夫啊，还得点钱，你看是不是？行啊，你要多少？500两怎么样？行，宽打窄用，给你拿800两。郭云想，这小子倒挺孝顺。就这样，有人拿过银票子，他揣在身上。大哥，聘礼下午我就派人送到。行啊，就这么地吧。随后郭云回来了，满面春风来到了二合殿。大家一看，哎，怎么样，事情办好了？嘿，一切都妥了，你们呢就准备送新娘上轿吧。蒋赛花吓一跳，怎么还得叫我去啊？我哪叫你去了，我不是叫我五弟去吗？哎呀，他能行吗？行，那要漏了呢？不会的。随后他就把在军师府说的话又当着大家说了一遍，大家一听啊，哎呀，乐得了不得。 坏拐子，坏拐子，你算坏透签了。嗨，我跟坏人坏，跟好人我不坏。快准备，赶紧收拾给他做衣裳。是啊，胡奎这坨哪有女人衣服，上街上立刻去买。下半晌，李自然又下了聘礼，东西很多，什么各种的布料啊，簪环首饰，花啊，朵啊，一大堆。郭云说，行了，这就给我们用了，剩下的咱们就给康家店，全当啊咱们店饭账钱了。简短截说，到了7月15的晚上娶亲。到了下半晌，郭云把胡奎叫到另个房内。胡弟啊，今天呢你就做花轿当新娘了。
7: 哎，那好啊，
6: 不过有几个规矩。
7: 啥规矩？
6: 第一，从上轿到下轿，直到入洞房见郭老爷，都不许你吱声，要装哑巴。
7: 这好办，我会装，我光叭叭不说话。哎，
6: 叭叭也不行。还有上轿递你两个苹果，可不准你吃。
7: 那干嘛看着？
6: 哎，这是拿着的，这是规矩啊。下轿丫鬟搀你，不准你乱动，怕露馅儿。做福的时候不许动。
7: 哎呦，指着我不当新娘，啥叫做福啊？
6: 就是在那坐着，坐的时间越长越有福。
7: 那我要上茅厕呢。
6: 先打算好了，实在不行得憋着。
7: 嗯，行。
6: 等吃完子孙饽饽长寿面，喝完交白盏后你能动。
7: 子孙饽饽，吃饽饽呗。
6: 对，还有面条。
7: 对，那酒管够不？
6: 酒倒是管够，就不许你多喝，怕你喝醉了。
7: 哎，喝点怕什么呢？
6: 哎，刘少庆好打人呢。
7: 打谁？
6: 你小点声，就打那个狗头军师新郎。你呀，往死里打，听着没有？不许留活口。
7: 哎，太过瘾了，二哥呀，这么好事给我，你太向着我了。好，
6: 没，我不吱声，光等着。不吱声还不行，人家跟你说话你老不言语，那不就漏了吗？
7: 那怎么办呢？
6: 两口最后得说话呀。
7: 说就说呗。那怎么说？
6: 说可说，你这么大嗓门不行，不像女的，你得把嗓子勒得细细的，管人家叫郎君儿。你试试，
7: 叫君儿，叫郎，就叫
6: 郎君。
7: 哎呀，
6: 来来来，试试。
7: 郎君儿
6: 不行，粗。
7: 哎，郎君，
6: 对对对对，有点味儿了，还粗啊。
7: 那怎么办呢？
6: 不怕呀，他要问你了，这嗓子怎么了？怎么这个动静啊？你就说郎君儿，我想你呀，上火了，把嗓子啊想哑了。
7: 想你想上火了，把嗓子想哑了。
6: 去去去，这动静太不好了，去。随后叫慕容氏给胡奎上妆。胡奎这妆可不好抹，脸呐又大又黑，这脸比那头号洗脸盆口还大呢。你说什么粉能拍上吧？皮肤又粗糙，哼，大坑小坑的。慕容夫人也会办事，弄了好几瓶蜂蜜，连胭脂粉带白面和了半小盆儿啊，用抹子给往上抹。这可好，一抹还带掉渣的巴布罗裙啊。嗯，连半条腿都不够。这几个女的给她弄了24幅大红缎子绣花袄，是特制的，是那姐儿几个给现缝的，粗针大线反正算给对付上了，这才歇口气儿。然后把头发给打了开，他的头发太好了，又黑又长啊，左挽右挽，是吧？左边左挽盘龙劲儿，右边右挽水墨鱼儿，前边抹楞来戏水，后边梳燕影儿。呵，梳完了剩一大把，给他卷吧卷吧，就弄好了。衣服穿上了，就这鞋没办法。哎，裙子再长点，往下拽往下拽。哎，对，拖了地踩点不怕。
7: 棍拿不拿？
6: 不能拿啊，你手不有劲儿吗？到里边再说好了。然后跟众人说，今天呢我们都是送亲的娘家，且到那之后凑一桌吃饭， 吃饭的时候注意精神点，听点洞房，洞房呢一开打有动静，咱们就准备往外跑。还有李自然跟我说了，说他的师傅也来了，三清观的两个观主冯道清冯道德，这两个人很厉害。焦芳一听，哟，这两个败类。冯道清冯道德原来也是少林寺的门人，这两个小子是欺师灭祖，他离开了少林，投到了三清门下，功夫不错，坏心眼又多，在三清观当了观主，在三清教又掌门，如果不碰上他还好点，碰上他难免一场大战。事已至此，认了，现在你就想走也走不了了，等着吧，一切安排就绪。掌灯的时分，远远就听见了吹吹打打，鼓乐喧天，干嘛？军师府的花轿到了，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咚，哎，接新人来喽！闲人闪开呀，都躲开躲开躲开！郭云他们一看，接新娘来了，噗噗噗，把屋里灯都熄灭了。他出去张罗，哎，哎呀，各位，恭喜恭喜，同喜同喜！一看接亲的谁呀？黄永福、黄永禄，这两个是王府的王官，今儿怎么来了呢？这是李自然请来的，因为认识郭云等人，是黄永福、黄永禄推荐的，关系又好，人熟是宝啊，就叫他们俩来了。郭云少不了又客气一番，哎呦，二位王官大人，若非两位贵人搭桥，我们这老百姓怎么能与军师大人接亲呢？我们攀高枝了，全仰仗二位了。躬身施礼，这俩人赶紧说，哎呀，不敢不敢，任先生，今后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请你在军师大人面前多进美言，我们就感恩不尽了。嗨，何必客气呢，有啥事只管吱声。任先生，我们哥俩受王爷委托到军师府帮忙，为了把事办好办得圆的，我不能看笑话啊。你要是外来人，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规矩，我们这种迎亲的人呐，上至娶亲婆婆家人，蒙红的、抬轿的、吹打的啊，全都算上，可不能空嘴儿回去，得吃点什么。您看，您准备好了没有？酒席在哪儿呢？还是点心呢？郭云心的话，小子想吃我一顿，这来了多少人呢？长长队伍，多没有五六十号。就一顿我也受不了，换句话，我有东西不给贼吃啊，不吃我还得把人情送了。想到这一乐，哎呀，我不知道啊，我们家不行这个哦，不许空嘴回去，必须吃。当然了，那这么的吧，好在咱们是实在亲戚，没挑的，别的没有，我准备点凉水，请各位沾沾嘴巴。娶亲的这边人一听，心想，嘿，这个江湖人可真缺德呀，哦，给我们灌凉水儿啊。生气不行啊，看在军师面上也不能挑啊，只好干生气。郭云叫伙计从屋里拎出了四五桶水，就往前边一放，端着瓢挨个送。各位别笑话啊，哎呀，人毛实在不懂此地规矩，既然娶亲的不准空嘴回去，那不管是谁，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多少得来点，不然就是挑人毛的眼，瞧不起我，瞧不起我妹夫李自然。哎呀，也对新人两口子不吉利啊，来来来，喝凉水喝凉水。嘿，不喝还不行，只好捏着鼻子忍着气儿，咕嘟咕嘟喝凉水。有那溜须拍马的使劲灌呢，灌了一肚子。皇室弟兄没办法，催新人快上轿快上轿。上轿可以啊，不过今天是7月15鬼节，有点说道，必须第三光，也就是日月灯光，所以你们把轿给我抬到屋门口，新人直接上轿。另外还记12属相。哎呀，属啥记啥，别人都不许过去，外人要是冲了，男的光棍，女的 守寡，老的死儿女，少的死父母。他这讲下的人的嗡全跑了。为什么？那个时候讲迷信呢，一听这些谁还敢上前呢？哦，来娶亲的，死这死那多别扭啊，哎，你爱怎么怎么地吧。黄永福说，既然这样，任先生我们不管了，叫您自己往前提。你看令妹是抱轿呢还是走轿？抱轿啊，就是由娘家哥哥把新娘抱上轿，要走轿自己走上去。郭云心的话，抱轿就胡奎那坨儿，就我这个儿，我能抱得动吗？啊，我们是走轿，那好，那就请新娘上轿吧。说着皇室弟兄躲得远远的，这边把轿直接担到门口，屋里边没灯。郭云来到里边，老五上轿吧，啊，快，不过到轿那可别忙着往里钻，听着没有，得撞过去，脸朝外，屁股后背往轿里吞，再坐下。说我明白，小点声。哎，慕容氏等女将把胡奎给带出来了，给他送到轿里，放下轿帘儿。慕容氏又假装哭了几声，女儿哎，你这出嫁呀，妈不放心哦，到婆家可就不像妈这了，可要孝顺公婆，伺候丈夫哦。这边一哭，郭云喊上来呀，起轿。娘啊，您别哭了，妹子早晚都是人家人，还是让人家早点抬走吧，省得耽误了吉时啊。走走走走。黄永福喊了声快起轿。八个轿夫急忙过来，把轿杆往肩头一担，还玩翘呢，这手往腰这一掐，喊了一声嗨起。他满以为一个唱凤阳花鼓的女子能有多重啊，一拱就起来了，哪知道头一下子愣没拱动。这可是千金小姐啊，够沉的啊。嗨，什么千金小姐，那是带的梯级，娘家陪送，陪送太多了。哦，对对对，哎，我让使劲啊，别不使劲，来起。这回把轿抬起来，抬起来呼山呼山往外一走，吹鼓手又吹上了，哇哇哇哇，这叫呼山呼山的。哎呦，可把胡奎乐坏了，哎，坐轿美呀，感情好了，呼山呼山，嗯，不错，这活下回我还干。可几个抬轿的受不了了，越走觉得越沉越冒汗呢，还不能直接走，穿街越巷，绕了好几个圈了，才来到军师府门。因为第三光，大门前的红灯笼全都熄灭了，黑不隆咚的，不好走啊。喜棚呢，从大门口一直搭到洞房门口。轿夫来到了门前，有人呢把门弦子撤下来，就是那个门槛子，这门槛子都高啊，跨不过去啊，赶紧挪了。上台阶进来往里走，里边有丫鬟婆子喊，哟，新娘来了，快快快往这么抬，这边是洞房。这轿夫恨不能啊把轿扔那块，实在抬不动了，好不容易来到了洞房门口，轿趁平了，撤扶手骗轿杆。郭云扶着轿杆来的，丫鬟婆子刚一过来，他说什么，哎，等等，我说诸位都往后退，今天的日子有说的，除去娘家亲人，婆家人还是客人，一律不许上前。今天呢，十二属全祭。那众人还敢上前吗？都躲了。胡奎这才下轿，有郭云这边人把胡奎一直搀到洞房里边，坐在床上，然后冲着外边喊：“哎，新娘有话啊，所有的丫鬟婆子不许进来，新娘不能见你们。”哎，这些丫鬟婆子全出去了。胡奎把门一关，他呢往这一坐，嗯，
8: 一会儿该我喝酒了。哎呀，酒送了没有呢？
6: 不表不亏在洞房。再说郭云等人一直被让到我前边，这是娘家客人呢、啊。正中间有张大桌子，头一个是老英雄焦芳、慕容花、常鹏英、康平、贺明春、鲁豫娘、郭云等人就坐在这一张桌上。郭云小声说：“哎，咱们可注意啊，听着后边动静，张不好抢兵刃。为什么要抢兵刃呢？咱们这里除了郭云带宝刀来的，剩下都没有兵器，没法带。郭云怎么带来呢？他名义是给新娘送陪嫁的嫁妆，押车过来的。”这边人听完点点头，大家边吃边谈，不一会儿东西全都上齐了。你甭问了，杯盘罗列，肉五山酒海，那边有官府的人，这边有老少亲戚，这人也太多了，谁也顾不得谁了。这倒好，没人注意焦芳等人。回头啊，咱们再说胡奎，自打进了洞房，哎呀，自己美，没人看着自己乐，那大嘴就没合上过呀。他美够了啊，当新娘子真好。哎呀，说有酒，什么有面条，有饽饽，饽饽呢？一提鼻子，哎，闻着酒味儿，这回他可不老实，站起来喽。他是练武的人呢，眼睛好使啊。就是黑夜也比一般老百姓的眼睛好得太多了。闻着酒味儿，奔着酒坛就过来了。反正门也插上了，丫鬟婆子在外边。他搬过酒坛子，一看着封皮儿还没打开呢，砰砰砰几下子把封皮儿都打开了，来给嘴对嘴儿啊，咕嘟嘟嘟嘟嘟嘟，一坛子酒底儿朝天啊，挺好。没有压酒的呀，我再找找。中间有金漆八仙桌，这是给新郎新娘喝交杯染用的，上面有子孙饽饽、长寿面，这都是讨个吉利。他你猜怎么用手抓呀，一会儿他都吃完了，肚子饱了。行了，有底儿了。哎呦，我该什么来了？对了，坏拐子说了，叫我把新郎整死。新郎怎么还不来呢？哎呀，怪困的，吃饱了喝足了该睡觉了。他那往床上一躺，花鼓敲楼，梆梆哐哐，二更天了。前面的客人呢还没散呢，有的走了，好多没走，至亲好友没走。李自然呢觉得应该到洞房看看，便冷落了新娘。

0: 那么那一步到洞房见见美人，巴不得呢叫众人都离去，便说好吧好吧，简夫人不用你们，你们都睡觉去吧。哎，丫鬟婆子好像遇上了大赦一样，呼啦全散。李自然上前推门，他一看着门呢关着呢，拍了几下，爸爸夫人开门来。一听没动静，爸爸夫人开门来。哟，胡奎听见了，哈哈，新郎来喽，我打死你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冷了，
5: 来，八戒，喝杯热水。
4: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5: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4: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5: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4: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5: 哎，为师，哎，
4: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6: 呆子，活该！只要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7: 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
8: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

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

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4种药
6: 80%以上的。

0: 觉也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陆倩倩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房颤病人要及时使用抗凝药物。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止疼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呢，医大医院的急诊科接诊了一位80多岁的房颤患者啊，因为没有使用抗凝药物，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陆倩倩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陆大夫您好。
2: 哎，你好。
0: 嗯，咱们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呀？
2: 这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男性，80多岁了，既往呢有过冠心病，还放过支架。但是他有没有房颤，他其实不是特别清楚。那个冠心病的药嘛，也没有特别规律的吃，也没有用过抗凝药。那个这次啊，是因为肚子疼的比较剧烈，然后有恶心，还有拉肚子的情况。家属就认为是不是吃坏东西了，然后是不是胃肠炎啊，就在社区输了输液。但是输液之后，这个症状持续的不缓解，而且疼痛的比较剧烈。就去当地县医院了，县医院也没有给特殊的处理，还是按胃肠炎给处理的。然后这个病人因为有心脏不好的情况，就出现了一个喘呼吸困难。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病人也比较烦躁，肚子疼的也比较剧烈。我们给他查了一个腹部的一个增强 CT， 就提示有一个肠系膜动脉的一个栓塞，考虑是因为做心电图是一个房颤，考虑他是既往有一个房颤的病史，因为不像是新发的那种房颤，心功能也特别差，考虑是这个房颤没有那个及时的抗凝，然后心房产生一些血栓，随着心脏那个跳动，那也是血栓脱落下来，栓塞到了那个肠系膜的动脉，因为肠系膜动脉是给咱们肚子里边的肠道是供血的。栓塞之后，它会出现一些很危急的情况，有可能会出现肠坏死。所以这个病人因为年纪也比较大，心功能特别差，一般状况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最后的结局也不太好。
0: 嗯，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对，因为老年病人，尤其是有心脏基础疾病的病人，如果发现有房颤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就诊，然后应用抗凝药物。因为如果一旦这个产生血栓之后，脱落之后，它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后果。有的病人是脱落之后栓塞。

0: 脑血管里边，就是一个急性的脑栓塞，然后会出现一些脑功能问题，肢体活动障碍呀，偏瘫呀，将这个病人栓塞到那个肠系膜的血管，就影响了肠道供血。这其实这个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心脏功能又不太好，手术风险又很大，所以最后到这种程度的话，救治的希望就很小了。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一旦有这个病史的话，及时用药，然后控制房颤，然后用抗凝药物，正规的治疗。
1: 嗯，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再见了。
0: 嗯，好嘞，谢谢。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来讲解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话题。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提起麻醉科的医生啊，都是在手术期间为了缓解疼痛而出现的一类医生啊，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麻醉也有可能会出现在门诊，用于治疗一些疾病，尤其是颈肩腰腿疼。那么麻醉治疗颈肩腰腿疼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又适用于哪一类患者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啊，一说起这个麻醉科大夫，确实都是属于在这个手术室就是配合的，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岗位。说现在怎么他就这个来到门诊，而且可以看病了呢？
1: 哦，没错。提到麻醉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麻醉医生戴着手术帽，穿着麻醉衣，手术在手术床，然后帮助患者这个无痛安全的做这个手术。但是随着人们对于这个无痛的一个要求啊，数字化要求的一个不断提高呢，其实麻醉医生已经从手术室内走到了手术室外面。包括我们的无痛人流啊，无痛胃肠镜啊，包括我们的无痛分娩，其实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而我们麻醉科治疗门诊的一个成立呢，首先是结合了我们三院骨科的一个优势。我们初心呢是针对于这些在门诊骨折的患者，他不需要手术，通过我们的

0: 如说和麻醉这部分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无痛诊疗，或者是呢他本身是有一些需要做手术也住院了，但是在进手术之前呢，就这段时间呢因为骨折断断的疼痛特别疼痛的剧烈，给这部分人我们说的做一个无痛的一个诊疗。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初心啊。加入我们的其实对于门诊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加入了我们的一个治疗呢，其实我们让手法复位的成功率其实达到了很高，然后满足了很多的广大的朋友的一个说实话的一个诊疗的一个需求。但是提到治病呢，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说因为我每天跟外科大夫在一起嘛，外科大夫呢他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术，因此呢他就想象是不是我们要知道真正住院做手术的患者，其实在我们广大的一个患者群组当中啊，他只是占到少数，甚至只有10%或20%的患者。
1: 哦，大部分在门诊。
0: 哎，大部分其实门诊，其实保守治疗就有些像我们这些境界药酒酮的这些慢性的一些退化性的疾病呢，其实大部分是保守治疗的。但是外科大夫呢他看到了我们这个技术，他就说我们其实在门诊呀很多人是有这个需求的，治疗的疼，他虽然疼痛但是影像学上呀或者片子上呀他没有达到手术的指征，是不是我们的技术呢也可以应用到我们门诊的这个病人呢？这也是因此我们科室呢也就诞生了。我们确实是在门诊给患者做这个治疗的。
1: 它相当于是一个麻醉的一个门诊。
0: 哎，对，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吧。也可以
1: 是
0: 这样的。
1: 但是可能大家伙不明白的是，你比方说没有这个门诊的话，是不是不能随便打麻醉啊？就除了这个手术之外，不能随便打麻醉啊？
0: 其实怎么说呢，你看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麻醉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麻醉，你把它变成是一个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治疗手段，就可以做治疗。我们说的其实说不能随便打，是因为你可能考虑到是安全的问题，对吧？其实我们麻醉大夫他是精准掌握用量，你打的用量，我们说麻醉药你用量就是，其实我们说麻醉它是也分为好多种的，我们是全身麻醉，这个当然要在手术室里面监护着去做，对吧？如果说我们像一些其他的神经组织这些东西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无痛简单的手术痕迹短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在门诊都可以非常安全的情况下去做的，当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也是有监测的。
1: 其实也相当于咱们这个门诊其实就属于填补了一个做手术和不做手术中间一个空白。
0: 哎，对，对于这一些需要保守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话，我们可能他需要一些治疗的情况下呢，就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其中了。
1: 您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比方说骨折，就是但是他又达不到这个手术的这个要求，然后咱们用到了麻醉以后，他是相当于比方说打了夹板以后就会回去休息了是吗？
0: 对，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在这个院前，其实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院前的一个镇痛，就是这部分病人呢他在没有住院在门诊的情况下他就享受了这个无痛诊疗。这个目前对据我了解呢，咱们是河北省第一家，哪怕就是放眼到全国的情况下呢，能做到这个服务的话也是很少的一些医院的，其实咱们三院是走到了前列的。
1: 还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哈，一个感觉。然后
0: 技术谈不上先进，只是说我们是把它更普及化了，
1: 对，普适了，
0: 让更多的受众去享受到这个服务待遇。
1: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医院里边它本身有一个疼痛科。
0: 对，
1: 就是它其实解决了刚才您提到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咱们这个科室和疼痛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没错的，就是大家首先我们也是止疼的，对吧？其实提到疼痛呢，大家想到疼痛科这是没错的。要知道其实在疼痛上跟麻醉上他们是同根同源的。我们说疼痛跟麻醉是同根同源的。我们要知道麻醉专业本身就包括临床麻醉、疼痛急救跟重症这些专业，只是随着学科的细化吧，然后进一步很多科室独立出来了。对，但是在很多大医院呢，其实疼痛跟麻醉还是一拨人，还是一个科室的。而我们医院现在有疼痛科，我们还去做这部分业务，是因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们疼痛科他们没有开展，因为各种原因吧，他没有开展门诊的这种超声引导下的这个诊治的一个这个技术的一个服务。而我们的加入呢，只是让患者呢更多元化，又多了一个选择。但是人疼痛科其实他们也有这个穿刺的技术啊，我们说微创穿刺的技术，但是他们是在我们的CT 啊，或者是U 型 这个 CB 啊情况下，就是需要一个大型设备的情况下，然后来进行一个穿刺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一个大型设备嘛，首先它是不方便的。你像我们有的人是在急诊的病人当中看到的，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急诊项目打电话来，他说齐大夫，我们这有个病人腰疼特别厉害，一个40多岁的大壮汉啊，疼得在那哭爹喊娘的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根颈痛疼起来真的是要命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0: 那我们推着超声的情况下，可能给他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哎，他可能就疼痛就能缓解大部分疼痛。
1: 嗯，
0: 哎，对，他是这样的。你看疼痛科 C 型病，你不能移动吧？
1: 嗯，
0: 对吧？而且在那个环境的情况下呢，他可能还有一些辐射。其实我们的加入呢，并不是说他们有，就是等于是填补了这个技术的
1: 一个空白哈。
0: 哎，对，
1: 方向
0: 不
1: 太一样，
0: 技术
1: 不
0: 能说是空白吧，技术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我们就是更方便一些、便捷一些这些个东西，因为 C 型病它还有一些放射嘛。
1: 嗯，
0: 对。这样B 超可能会我们说更简单化呀，按就是纯净化吧，我们有一个
1: 更直接一点，
0: 对对对对，方便一些吧。
1: 嗯，确实它有点像那种亚专业的那种感觉了是吗？
0: 对，也算是吧，
1: 属于这个同根同源，但是分得更加细一点。
0: 对，
1: 这样的话给这个患者可能是他的这个赛道吧，就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向更加精准了一点点。
0: 对，他们选择性的更多一点。是这样的，
1: 确实。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说到了这个颈肩腰腿痛的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这个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呀？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啊，有的时候大家说疼怎么个疼呢，他一般都是说颈肩腰腿痛，我们先说以这种盘源性的，就是颈肩颈椎的椎间盘或腰椎的椎间盘疼痛，他一般疼痛的时候呢，都是一般神经根突出了或者压迫神经根，我们说的这个疼痛啊，它会很疼的。但是我们在治疗上，其实我们说的是治疗的精准，我们是在超声下可视情况下，哎，去把它你的药物啊，哎作用到你的突出的一个椎间根，你的疼痛的直接跟上这个神经根上，然后精准的把这个药物注射到那个部位，很快你打完了之后，立马基本上在一分钟之内，患者就能感到一个轻松了。我们说的精准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要配合着超声，然后我们来做这个相关的治疗。
0: 哎，对，说的精准，其实我们在可视化精准。其实为什么说用精准呢？是针对于我们其实很多的老大夫啊，他们也有这个技术，人他们都是盲打，就类似我们之前的一个封闭啊，就是他们是盲打，人的技术也可以。但是你盲打的情况下，我们的全凭经验，每个人都是个体化的，它又不大一样，所以说的治疗效果上其实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哎，它是区别于这个意思。但是你像，而且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穿刺，尤其是颈椎的患者啊，他颈椎的我们说这块比较复杂，又跟大脑呀特别联系的比较密切啊。
1: 对。
0: 其实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在可视情况下，哎，盲打的话还是偏的一定危险性的。
1: 确实，你看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题目“颈肩腰腿痛”，这个就感觉遍布自己的全身了，是已经。
0: 没错。
1: 对，但其实他的这个适应症是不是就比较广泛了？
0: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种可视化的一个针刺啊，我们是在不同的部位是有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的。我们说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个组织呢，只是对于这种脊柱源性啊突出呀、压迫神经根这一部分。但是像我们说的这个颈肩呀、我们说的肩背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膝呀、肘啊、耳宽呀这些关节性的东西呢，哎，我们就是不是一个神经根性的痛了，我们可能是针对的一些肌肉韧带呀、关节腔的一些治疗了。哎，
1: 这些都是可以适用于咱们这个治疗的。
0: 哎，对对对，我们都是超声下可视化，对你比方说你肌腱的一个钙化呀，包括你的这个肌腱的一个粘连呀，哎，包括我们说一些关节腔的一个注射呀，比方我们说五十肩，这个大家都听说过肩周炎呀这些东西啊，我们说肩周炎分三期啊，第一期的时候就是一个疼痛一个期啊，第二期是冻结期，三期缓解期。哎，我们刚开始在它疼痛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超声化精准的来定位到，其实这里面之前也提到一个封闭，之前都是盲打，这时候在超声的介入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直接的注入到我们要达到的这个位置。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封闭它不好呢？就是也不是不好，就是封闭它有可能你的药物注入到哪儿，你全凭经验你看不到。我们说我们的肌腱，尤其是在肌腱上，其实有些反复的一些激素的干预的情况下呢，它是有一些对于肌腱会增加它的脆性的。像跟腱炎呀这种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建议你打封闭的，打这个激素的，或者这种包括我们这种治疗也是不太建议的。
1: 刚才说到这个药了，那咱们这个既然我精准都定位到你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了，
0: 对，
1: 那咱打的具体是什么呀？因为我刚才比如说提到激素哈，有的人提激素色变，就是我不想打激素，因为打激素它就完蛋了，就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咱给他们打的到底是什么药啊？
0: 其实这个呢，我们打的跟封闭其实也是药物，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说了，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啊，疼痛嘛，止痛的时候，跟性痛呢，我们打的是一个局麻药，快速的止痛。我们不是还有炎症吗？其实我们就用了一部分消炎药，这部分消炎药就是激素。我们这个局麻药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利多卡因，还有一个罗帕卡因。这个利多卡因呢，就是说我们定位到精准定位的那个位置的情况下，它立马起效，感觉不疼了。这对我们诊断也是一种诊断性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就说指引到我们，就是你这个治疗是方向是对的，是对的。另外呢，这个局麻药呢，它也可以扩充周围的一个血管，达到一个血液加速，增加修复的一个作用。而我们说不是您还有炎症吗？我们是靠激素来消炎的。这个激素我们一般使用的都是一个长效的激素，全奈德呀、贝特米松啊，这是我们一般常用的一个激素，达到一个消炎的状态。至于谈到这个激素，就是谈激素色变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也遇到过啊，我的患者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她过来之后，我说她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筋膜炎，她不是说是这个根性痛呢，其实她状态还可以啊。然后她过来说，她说大夫，我腰这块特别疼，大夫考虑是筋膜炎，我给摁了摁，确实是筋膜炎，诊断是方向是没有错的。通过查体啊这些东西，包括她之前的一些检查，但是呢，她说，我说我给她在治疗上的情况下，然后跟她说了一下，她说我还没说怎么治疗，她说大夫你要打针的话，我拒绝打针。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激素过敏，我不能打激素。我说你怎么激素过敏了？他说我当时脸肿了，肿了好大呀，都肿了感觉一圈。我说你是怎么治疗的，到这种效果？他说我当时那个大夫给我打针了一样，一天打一针，连着打了七针，腰是不疼了，但是呢，我现在脸肿了。我说你这是激素，如果说照样你这样治的话，我也过敏呀。对，其实
1: 打太多了。
0: 对，他其实这个不能算是一个过敏，我们只能说他这是不恰当的应用激素，然后导致的一个激素的一个副作用，水钠储留了，我们说激素的埋怨脸就出来了。其实我们说激素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你用的好了就是杀敌的、杀疾病的，你用的不好了反而是一种自杀的一个状态，
1: 自伤了。
0: 对，自伤了。我们说正常人体呢，其实它也分泌一个激素的。我们说正体人体分泌激素呢，它每天是5到10毫克的氢化贝替松，大概是这样。但是你在应激状态下呢，可能你的激素分泌量能达到10倍，也就是每天分泌50到100毫克。而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曲安奈德呢4毫克，贝塔米松呢是7毫克大概啊。也就是说我们一支的一个复方贝塔米松的一个量，而我们的应用的情况下，你是你一天打一支，你等于是一天的时候，我们说你等于是应激状态下10倍的一个量，那你就是正常量的10倍到20倍吧，就说你一天打一针相当于10天半个月的一个量了，你连续打7针当然量大了。
1: 对，感觉每天都在应激，每天都在超标。
0: 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应用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是以最小的剂量、最低有效剂量，我们说是这样一个名词啊。最低有效剂量来跟针你的炎症，然后给你一些治疗的。我们一般打的情况下呢，就是一周一针，一针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多节段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个多部位的疾病，我们是每次不会超过一支，不会超过一支，甚至。
1: 但是他如果打的少了，他不管用怎么办呀？
0: 不会的。确实也是有一个，他说你特别少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起效的时候可能会差一点点。这时候呢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有的取舍了。你像我们重症肺炎的患者就用激素的情况下，那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利弊取舍的问题。对，我们在你现在的时候，我们看你获益多少。我们说在疾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如果说你用这个东西你的获益大于你的弊端的情况下，你肯定只能是这样取舍了。
1: 对，还是要大胆的去使用的。
0: 还是要大胆使用的。但是像我们现在这些疾病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慢性疾病，其实说你还是可以在忍耐的状态下的。对吧，我们就是说还是以少量的情况下，哪怕我第一次注射的阶段稍微少一点呢，对吧，我疗效可能是本身能缓解到90%，我可能缓解80%，对吧，我下次再注射那一部分，对吧，下次在一阶段，我们一般激素的量，不会的。一般的时候是抑制的话，对于这是单纯的一个腰突的患者或者颈椎的一个患者，它是足以的。包括我们肩膀呀或者这种分解，它是都是够的。我们是在急性炎症期呢，我们是建议是一周打一针。这样的话就是前2周的时候我们建议一周打一针，因为急性炎症期嘛，我们也是打的一个快速一个消炎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后面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让它延长一点，2周，或者是更长一时一间一点，要么一般。 我们的周期是3到5针算一个周期，还是这样子治疗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治疗的时候又有这个镇痛，然后又有给它消炎的这个过程。
0: 对，是的。
1: 嗯，那我们比方说所有的这个疼痛啊，它其实有的它肯定是炎性反应，就是炎症反应，它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有的您比方说它这个骨头只是这个错位了，或者说它这个碰着了磨着了，就这种的咱是不是就不用激素了，就直接给它镇痛就可以，是吧？
0: 没错的，其实这个也是有适应症的，这就像您说

0: 的就是适应症的一个把控了。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你解剖位置的一些改变的情况下，你通过我们这种针剂药物其实是很难改变的。包括我们的退行性病变，我们说老年的退行病变，骨质增生啦，一些韧带一个断裂啦，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去缝合它，不去给它一些物理的干预，我们通过这种针剂的情况下很难再生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您说的那种啊，我们就是其实叫滑脱，我们叫一些就是腰椎的一个经常见的就是一个滑脱错位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小关节的一个完全的错位啊。当然有些错位的时候，他其实自己回来，他现在疼痛有些东西是因为滑膜炎的原因，这是另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说单纯的，就是说这个错位的这些东西或骨裂的这些患者怎么办？我们其实我们的疼痛的其实阵亡的治疗起来效果不太好，因为你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解剖的一个变性，然后导致的。你消炎的情况下，你解不出的根。你解不了，就是它结构上你给它改变不了的情况下，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的啊。
1: 也就是说您比方说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用了咱这样的方法，比方说我们打了镇痛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以后，然后如果它解决不了，其实它还是需要通过比方说按摩呀、针灸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手段去进行继续的治疗。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事情。
0: 其实如果说你这个针灸啊，包括你那些个物理的一个疗法呀，其实那些个东西都是有一个封顶效应的。其实能到我这打针的患者，其实在前面已经试了很多。尤其你说的这种根性痛啊，或者是一些脊髓的疼痛啊，其实理疗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可能是已经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了。我们可能进一步的，因为我们本身针刺穿刺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可能我们前期很多人都已经试了其他的保守药物治疗。首先我们说一个疾病是药物治疗，或者是一些理疗这些个无创的治疗，其实到我们这穿刺这一步其实已经是微创了。如果说我们的干预手段达不到的话，可能下一步的话真的就是一些手术
1: 也达不到了。
0: 哎，对一些手术的需要一些介入了。
1: 哦，这就是一个治疗靠前靠后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患了病以后先到你那儿，一般都是先去这个按摩理疗等等，然后最后可能是解决不了了，有一部分会到您这儿。
0: 其实麻醉大夫吧，他跟他自己的职业也相关。其实我们在手术室里都是说，你麻醉大夫在那坐的话，我们是安全的，对吧？如果你麻醉大夫突然起来，尤其是面色匆匆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害怕
1: 了。
0: 对，可能对。所以说，我们本身的一个治疗的功能特点就是快准狠。其实我们如果说诊断这个疾病，你就是一个根性炎痛疼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你就是直接的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治疗神经根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些直接的这个药物的精准打击会更好。如果你全身用药，有的时候全身的激素啊、甘露醇用药脱水也可能管用，但是那个是作用于全身，效果一个是慢，还有一个是你可能多的话效果的话也不如这个。我们麻醉大夫的特点就是快准狠。
1: 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您比方说在这个颈肩腰腿痛方面，就是经过了保守治疗然后稍微还不太起效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来到咱们门诊去试一试？
0: 对，我们其实来了之后呢，首先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查体，再有是我们需要一些营养学的一个支持。因为虽然还有一些，我们如果直接穿刺治疗的话，如万一他是因为感染来的呢，你像那个结核感染呀、不适病啊等等啊，或者是他一些肿瘤压迫来的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其实这种有创的操作还有一些危险性的。我们就是说一个治疗肯定是多维度的，我们包括你的症状呀、查体呀，对吧？还有一些化验检查呀等等，影像学的检查等等，我们是来综合来去评估这个疾病。
1: 对，还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出现了问题千万别自己去琢磨，就是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医生去给自己做评估。
0: 没错，
1: 然后对症治疗，对症下药，这样的话才可以。
0: 哦，对，是的。
1: 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提问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齐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颈肩腰腿痛的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 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

0: 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1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

0: 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界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进行讲解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在颈肩腰腿痛方面啊，我们可以通过精准治疗，我们精准止疼，并且加上一部分的消炎，然后这样的话给患者带来福音啊，能给他治病。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颈肩腰腿疼可能是这个老年人确实是特别多啊，
1: 没错，
0: 而且在之前这属于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专属疾病，但是现在是不是年轻人患这个疾病的越来越多了呀？
1: 是的，这其实是跟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是相关的。我们说现在的话，我们的户外活动越来越少了，我们就是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的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多了啊。包括我们的就是说，手机不离手，包括我们这个低头族，我们说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生活方式导致的。其实颈肩腰腿痛呢，本身就是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对，当你用的越多了，不正确的姿势越多了，等于你加重了它的一个劳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年轻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0: 之前我记得我有一次看这个网上说，就是低头看手机，就是角度越大的感觉就负重越大，就是特别夸张它那个数据，所以就感觉不敢再低着头拿着这个手机再看了。
1: 是的，就是说你每低下一度的情况下，你可能你这个颈椎受的压力它可能是成倍的，可能是成上百倍的，这样是增加的，这是没错的。
0: 那我们年轻人比方说患了这个颈肩腰腿疼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能根治吗？
1: 我们说根治这个词儿，你是像对于什么来说的？我说你是一个急性炎性期的情况下是可以根治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些解剖，如果说你真的说我们说颈肩腰腿痛啊，或者椎间盘突出这种，你的髓核都已经开始改变了，都破裂了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椎间盘它疼出啊、突出呀、脱出呀，你在不同的阶段上的一个治疗效果其实是是不一样的。要是都游离了、脱出了这种，那根治那很难的。这种解剖性的、这种破坏性的一个损伤，你很难去给你逆生长了，等于是吧？我们是无法达到的。
0: 也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哎，对，没错。
0: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问题。来，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我呗。
0: 哎，是您，您来自哪里？
2: 我是保定。
0: 哦，好嘞，多大岁数？
2: 81年。
0: 哦，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哎呦，我周身光这么腰疼。

0: 我这嗓子就是跟那好像直不住这腰啊，谁这么腰疼？不是这个病啊。
1: 嗯，就是腰疼是吗？
0: 啊，这腰疼，我做过手术。
1: 哦。
0: 我是二十二上，我做的是骨结核。
1: 嗯。
0: 就是这个呗，下来呗，就是前头我好长时间，上顶去干嘛的也能干，就是在后来呗，光这么腰疼，就是，不是现在我这是腰疼。
1: 嗯，那您想咨询什么？是我
0: 那我这病人能治不能治？
1: 嗯，齐主任。
2: 嗯、哦，这位朋友他是一个81岁的，是一个81岁的老人，对吗？
0: 啊、哦，对。
2: 嗯，对，您是说之前做过，因为腰椎结核，然后做过手术是吗？
0: 啊、嗯，对。
2: 您是哪年做的手术呢？
0: 哎呦，这是长的，我那会儿二十二上做的手术。
2: 也就说做了手术大概60年了，对吗？
0: 哦、嗯，可不就是81呢你？
2: 哦，对，那是您这次腰疼是大概有多久的病程了呢？
0: 这回腰疼我就是有个几年了，这腰疼呢，我老上顶去不？腰疼跑个地上没的干疼了，我这只是待会儿就带跑，就这么凑着干，这会儿也干不了什么活了，不就是主要是这腰疼。
2: 哦，也就是说您在劳累之后是有一个腰疼，但是休息后之后还是可以缓解的是吗？
0: 嗯、哦哦、对。
2: 哦对，因为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腰疼啊，因为你之前也做过手术，你这个他是不伴有这个腰腿疼的，不断有这个腿疼啊或臀部呀，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放射痛是不伴有的，对吗？
0: 嗯，什么？
2: 你的腿疼吗？就是下肢呀、腿呀、大腿呀、
0: 啊、
2: 小腿呀，
0: 不怎么疼。
2: 哎，不疼。
0: 就是有的时候也不么得劲儿，他也不怎么疼。
2: 啊、哦。那还是考虑啊，因为老年人呢、啊、他本身有骨质疏松引起有骨质疏松，而且你现在就是说也是这个年龄了，而且是劳累性，而且休息后还可以缓解，那我建议你还是多休息就可以了，不一定考虑这个是还是一个这个腰间盘突出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如果说你就是说休息之后还是不能缓解的情况下呢，我建议你就近的医院去就医，哎，来看看进一步的一个检查，我们再给你才进一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诊疗。
0: 有上医院去，人家说我这是什么神经，怎么给那个我那会儿部的骨头，不是骨结核。
2: 嗯。
0: 这骨头，我说我这个神经呗，都那个怎么说长的，这骨头长的一块儿了，部的骨头还。
2: 嗯，就是腰椎融合了，对吗？
0: 哦。
2: 嗯，
0: 说对。说没法治，要不是问问你们瞧有个法治不？
2: 你如果说是休息之后是可以缓解的，对吗？因为已经是你
0: 躺着卧，躺着坐着都不疼，就是我立起来走道儿就疼。
2: 就是说在立起来走路的时候是疼的，是吗？
0: 哦，这么坐着待着躺着都不疼。
2: 那可能也是跟一个腰椎的一个狭窄啊，走路之后需要走一段时间，还可以要休息一会儿，是吧？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渐进型的波形，哎、是这个意思吗？
0: 嗯。我听不懂你说这话。
2: 就是你走一段路程之后需要，就是腰疼的会特别厉害，需要你被迫的停下来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走路，是这样子吗？
0: 我就是提着吃，卖个这周不是都提着吃了，提着卖着也提着吃，我怎么提着走没什么事。
1: 嗯，推这个小车能行。
0: 哦，
1: 不推小车就是腰疼。
0: 小车不是这马腰马到就地了，也快腰疼的。
2: 你这个疾病的话，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咨询的话，那你可以带着你的影像学片子啊，来我们医院来咨询一下，可是可以的。
1: 您最近拍过片子吗？
0: 哎呦，我拍过片子，什么时候啊？有个几年了，拍过片子。
1: 哦，他这个片子，反正就时间长了以后，他可能是对您现在这个病也看不太出来。这样建议您啊，要是这个让子女这个有时间带着您来一趟这个石家庄，到这个三院咱们看一看，然后拍一个最新的这个片子，然后看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对症治疗。您看呢？
0: 哎呀，
1: 在保定当地也可以，就是相关的这个颈肩腰腿痛的相关的这样的科室，其实都可以，疼痛科都可以去看。
2: 没错。
1: 嗯，好吧，就抓紧时间去做相关治疗。如果说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像刚才齐主任说到的，就是如果说休息一下，然后就可以缓解的，其实是可以先观察，就是先不用治疗，先观察就可以。
2: 没错的，保守治疗是可以的。
1: 嗯，好吧。
0: 好的，待着吧。
1: 嗯，好嘞，好嘞，哎，好嘞，快下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热线，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0: 0266980083。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年轻人哈、啊，就是说治疗这个颈肩腰疼痛的这样一个话题。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根治它是属于一个伴随性的这么一个词儿吧，就是说在某种层面上，其实有的病是可以根治的，
1: 没错。
0: 但是有的确实是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年轻人啊，你比方说根治不了的，咱们有方法缓解吗？
1: 可以啊，首先的时候我们说一个疾病啊，你看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在比较轻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采用一些物理的一个疗法呀，包括我们的就是局部的一个烤电呀，我们说的按摩呀这种包括有一些东西啊，我们说的这个深层的但是肌肉的这些劳损啊，我们都可以一些针灸啊是都可以的，我们就传统这医学都没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错误的产生了一些疼痛的一个通路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些的其他的一些介入的一个手段，包括我们的经皮电刺激啊、脊髓电刺激啊，包括经颅脑核磁啊这种，就是说把你错乱的这个疼痛的一个信号给你达到一个纠正。还是可以的。
0: 那能来到咱们门诊去治疗吗？
1: 对于这一方的门诊呢，可能咱们三院其他的科室是可以的，就是咱们科室呢还是针对于这些急性期的一些疼痛，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大关节缓解期的时候，帮助他一些比较疼痛啊，帮助他就功能恢复的时候，来需要我们一些麻醉的手段、神经介入啊、神经阻滞这种来帮助他们缓解疼痛的这种情况下，再来咱们科是比较合适的。
0: 确实，听到刚才齐主任的介绍，其实咱们要对症治疗，对症找科室才可以啊。就是适合于咱们可以去。那其实很多患者朋友，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他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麻醉，咱们这个诊疗门诊，就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还能治哪些疾病啊？
1: 是的，其实这个疾病的一个范围呢，其实跟我们麻醉医生的这个技术是相关的。其实我们主要的还是一些超声引导下的一些神经阻滞，比方我们现在说的一个杏仁神经节阻滞。我们杏仁神经节它本身就是调节一个头面部，包括我们这个上肢的这些一些血管呀，还有一些交感神经的这些东西，比方有一些头痛啊，包括一些这是有一些心慌，有些人但是他做心电图呀，做一些讲都没事儿，可能就是一个交感引起的，包括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手啊，冷热一个交替的一个症状呀，有些一个雷诺综合征啊，包括还有一说，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些脸上的一些有些痤疮呀，我们其实杏仁神经节还有一个名字叫美容针。对一些过敏性的一些皮炎的呀，牛皮癣的，尤其是青春期啊，有比这个比较容易起油，这样类的一个，又而且青春期又比较爱面子的这小伙子呀，长这个痤疮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各种方法都试了，不可以的话，不行的话，其实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杏仁神经节阻滞。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失眠的患者呢，这种焦虑性的失眠的患者呢，其实疗效还比较好的。再有那个就是蝶腭神经节，我们说的阻滞，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从激性的头痛，包括我们过敏性鼻炎，好多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有些东西吃药吃的很多了，已经不难受了，可能影响到我们日间的一些生活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下这个蝶腭神经节的阻滞，也是不错的。再有一个呢，我们麻醉医生不都是说打一针睡一觉嘛？其实麻醉医生本身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医师如果说你很多失眠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尝试了各种的就是辗转于各大医院，我们说吃了很多的药物，可能药物都吃的已经耐受了不管用了，但是你的失眠呢可能还是不好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种麻醉的一个技术来治疗一下失眠，是挺不错的。
0: 看来咱们这个麻醉科治的这个病还是挺多的哈。对，而且有一些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当中一种认知。其实我们对于麻醉可能第一反应就是镇痛，其实除了镇痛以外，有那么多的这个适应症，其实都可以去适用于去治疗的。
1: 是的，其实在很早其实这些技术呢，我们都是说不是一个新的技术，这些这些种类呢，其实在我们的前辈身上他们都治过这些病，只是我现在随着学科的细化嘛，我们说其实一个很多学科独立出来之后，我们可能这些疾病不治了，只是随着现在大家的对这个需求吧，包括心理上的需求，失眠呀，精神上的卫生的话，我们可以又重拾了我们的技术，又重新把我们以前的技术搬上来了，就是
0: 嗯，确实越来越细化了，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其实治疗的时候也越来越精准了。
1: 对，没错的。
0: 嗯，哎，平时您在三院出门诊吗？现在
1: 出门诊。
0: 大概时间是
1: 我是每周二的周二，每周周二到周五都在。
0: 嗯，全天都在。
1: 哎，全天都在。
0: 嗯，好嘞，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找到齐主任来治疗相关的疾病的话，可以在周二到周五的全天，然后在三院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直接来预约就可以了。咱们科室的名称叫做
1: 就叫做日间手术部门诊下的麻醉治疗专病门诊。
0: 嗯，好嘞，大家伙儿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齐主任。那好，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颈肩腰腿痛的一些精准治疗的一个方法，尤其是让我们认识到了全新的麻醉科的医生。所以说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打开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1: 没错。
0: 嗯，好了，再一次感谢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再见。
0: 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0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 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

0: 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

0: 嘴炮，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
1: 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暖。
4: 傍晚五点，今天是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武廷芳一听说要解散国会，脸马上就沉下来了，立刻表示直可辞，名不可数，头可断，法不可为。把黎元

红给顶回来了。李元红赶快吩咐夏寿康说，吴老博士不肯签名，那你就赶快去趟天津去找李京西，让他签个名吧。夏寿康就带着这道命令来到天津，找到了李京西。李京西表示，我现在啊还没到任就职呢，我不算是总理，这个字啊我不能签。夏寿康没有办法，又去求段祺瑞。段祺瑞更不干了，我现在是下了台的总理呀，我怎么能够有权利签署这道命令呢？夏寿康只好带着这道命令又回到了北京，向黎元洪报告。黎元洪这可为难呐，那么我找谁呢？没办法呀，只好就在12号的晚上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这几个人。在会上，黎元洪是苦苦地哀求王士珍说，你就签个名吧，你就以京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附属这道命令还不行吗？你得给我解围呀，我得给张勋有个答复啊，不然的话让我怎么办呢？王士珍听到这儿赶快站起来了，总统，您要是再这么逼我的话，我只好向您辞职，我马上就告辞。哎呀，你千万不要再讲辞职的话了，你要是再走了，剩下我可怎么办呢？连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不都没人作伴了吗？你们总得想个办法给我解围呀。刚说到这儿，忽然有人答言，总统。

大家回头一看，说话的人是谁呀？是新任步兵统领江朝宗。江朝宗伸手拿起笔来，刚要签字，气得王世贞一伸手把他胳膊就给攥住了。你胆子可太大了，你只不过是个步兵统领，还甭说是总理，你连国务员都不是，你怎么能够附属这道命令呢？雷元宏急了，他为什么不能够附属这道命令啊？还甭说是江朝宗，就是门房的或者是扫地的听差，他只要给我附属这道命令，我马上下令就让他代理总理。黎元洪是真被人家给逼急了。就这样，江朝宗就在解散国会的命令上附属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黎元洪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任命江朝宗为代理总理，第二道命令就是解散国会。黎元洪在解散国会的命令上说得非常圆滑，一再的强调自己是被迫无奈，明知这是违法之举，但是也只好如此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发布以后，立即遭到全国各界的反对，那些国会议员们纷纷逃往上海，在上海联名通电抗议解散国会的命令。他们在电报里边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按照临时约法，你这个总统根本就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利。再说江朝宗，你连国务员都不是，怎么能够代理总理呢？而且你自己也知道这是违法的，不是说是被迫无奈吗？那么这道命令根本就不生效，我们不予承认。他们不承认呐、张勋承认，张勋根本就不管合法不合法。黎元洪下了命令以后，张勋立刻找到李京西，然后又找到段祺瑞，想让这两个人跟他一起进京。段祺瑞冲他笑了笑，少玄兄，我不能够跟你进北京啊，你还是先行一步吧，我要是跟你一起进京的话，那是诸多不便，我呀还是在天津等候你的佳音吧。张勋一听，哪儿这么多说的呀，不愿意去呀，你就甭去。张勋也不知道段祺瑞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就在14号这一天带领着李京西、张振芳、段之贵、雷震春还有他的参谋长万绳氏从天津乘火车是直达北京。黎元洪一听说张勋马上就要到了，赶快准备迎接呀，特意命令人就在总统府里边给张勋准备好了行馆。等张勋到的那一天，黎元洪把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派去车站是迎接张勋。张勋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一看，车站上已经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呢，而且今天还是大开正阳门。就是咱们这部书说到现在，正阳门已经开了三回了。第一回那是袁世凯迎接五大专使大开正阳门，第二回是孙中山进京同袁世凯举行会谈，为了迎接孙中山大开正阳门。这一次黎元洪为了迎接张勋又命令人大开正阳门。黎元洪满以为张勋下了火车以后马上就会来到总统府，所以一直在总统府里边等着呢，左等也不来呀、是右等也不来。他哪知道啊，张勋根本就没把他这总统放在眼里边，下了火车上汽车就直奔自己在南河沿的公馆，根本就没有理会黎元洪。黎元洪等了一天，一看人家张勋不来，第二天赶快专门派人到南河沿去请张勋。张勋的态度特别的傲慢，坐上汽车他先不见黎元洪，

0: 先找王世贞，然后由王世贞陪同着这才走进总统府。黎元洪一看张勋来了，赶快出营啊。见面以后，黎元洪刚要跟他寒暄几句，张勋呢，迈步就往里走。等来到宴会厅以后，也不用别人让，张勋进来就往守卫那一坐，显得特别的傲慢，是目中无人。坐在旁边陪宴的有王世贞、江朝宗，还有雷震春、张振芳这几个人。在酒席宴上，张勋向黎元洪提出了条件，要求黎元洪马上要组织责任内阁，要尊孔教为国教，还要把优待皇室的条件写在宪法之内。黎元洪听完了以后是连连的点头啊，壮了壮胆儿，这才向张勋提出几项要求来。张大帅，您能不能够让这个已经独立的各省督军取消独立呀？起码也应该把天津那个独立各省参谋处给取消了啊，成不成啊？张勋把嘴一撇，这才点头答应。等到了16号这一天，张勋吩咐家人更衣换衣裳。换什么衣裳啊？感觉张勋早就准备好了，他自己都带来了，顶戴花翎补服纱褂，还佩戴上朝珠，然后坐上汽车直奔神武门，他要避见溥仪。上文书咱们不是讲过吗？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后，对清史不是有个优待条件吗？溥仪皇帝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保留着这么一个小朝廷呢。逊位的溥仪现在已经12岁了，那位隆裕太后呢已经死了，还剩下有这么几位太妃，也就是过去同治皇帝的三个妃子，还有光绪皇帝的瑾妃，按照优待皇室的条件，由民国拨给他们400万元的岁费。就在这个紫禁城里边，仍然有宫女太监，皇帝仍然是称孤道寡，过着皇家的生活。溥仪已经12岁了，不能一天老玩啊，现在啊每天都在南书房里读书，有几位师父伺候他念书。这一天溥仪正在读书呢，陈宝琛、梁鼎芬这两位师父从外边进来了。皇上，今天您不必念书了。溥仪听完了特别高兴，哦，这么说师父们已经放了我的假了，我可以又去看乐透打喷嚏去了。就这溥仪呀，没得可玩了，最喜欢看这乐透打喷嚏，经常让太监们把乐透拉出来他看看。陈宝琛赶快上前，皇上，今天有位大臣要进来给您请安呐。哦，是哪位大臣要给我请安呢？就是过去的两江总督张勋呐。哦，是不是那个直到现在还舍不得脚辫子那个张勋呢？对对对，哎呀，皇上的记性可太好了，确实是聪明啊。其实啊，不是溥仪记性好，是这些日子他这几个师父老在他面前夸奖张勋，说张勋过去立过什么大功，过去保过圣驾，是咱们大清朝的忠臣，所以溥仪对张勋的印象还比较深。这两位师父还一再的嘱咐溥仪，皇上您可千万记住了，现在他的职务是两江巡阅使。哦，两江巡阅使，对对对，皇上真聪明，一教就会。皇上，待会儿见面的时候，那张勋呢一定会赞颂您的，您记住喽，要表示谦逊，您越谦逊越显得您圣明啊，您也要夸奖他两句才是。行了， 我知道了。其实这溥仪呀、早听得不耐烦了，太监赶快过来帮助他更衣，换上了朝服，把他引到了养心殿。刚刚坐稳，太监一挑帘笼，张勋从外边进来了。本来这溥仪呀、满以为张勋一定是位威风凛凛的大将，见面一看，哟，原来是个个不算太高的胖老头啊，胡子头发全都白了，穿的倒是挺整齐的，顶戴花翎，补服纱褂，还佩戴着朝珠。溥仪心想，闹了半天感觉就是这么个张勋呐。张勋还挺规矩，来到养心殿，赶快把头一低，眼观鼻，鼻观口，口对心，蹭蹭两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行这个君臣大礼：“臣张勋恭请圣安。”嚯，二小穿马褂，他是规规矩矩呀、别看他这么大岁数了，看见这12岁的小皇上照样梆梆梆一阵的磕响头。溥仪赶快把手一摆：“张勋，臣一旁赐座，臣谢座。”张勋这才在绣墩上落座。溥仪就按着师傅们刚才教他，跟张勋交谈了几句。张勋呢，赞颂溥仪如何的圣明：“哎，我年纪小，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还得请你们这些老臣们多多的提醒。”溥仪得谦虚几句呀、那是师傅们全都交给好了。张勋听完这两句话，他更来劲儿了：“哎呀，万岁，想当初康熙老佛爷那不就是6岁登基吗？”张勋特意把康熙给搬出来了，要和溥仪相比。溥仪立刻讲了：“我怎么能够跟祖宗相比呢？恐怕是比不得的。”正说着话呢，那4位太妃听说张勋到了，全都来到了养心殿。张勋赶快跪拜这4位太妃，太妃们设下酒宴款待。溥仪呢，由他的师傅们做主，要赐给张勋不少珍藏的古玩字画。张勋这才跪辞出宫，回到了自己的宫馆。接着张勋一连几天拜会了各国驻京的公使。这一天张勋从外边回来，他的参谋长万绳氏上前禀告：“大帅，有人在客厅里边等着您呢。”“
1: 哦，是哪位呀？”
0: 这万绳氏啊是笑而不答。“
1: 你笑什么？你我问你呢，到底是哪位客人？你倒是说话呀。”“
0: 大帅，您到客厅里边一看您就明白了。”“
1: 嘿，瞧你这主人说话怎么这么啰啰嗦嗦，这个费劲劲的。”
0: 张勋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客厅就走过来了。
1: 卫兵赶快把帘子挑起来，张勋迈步走进客厅。
0: 就发现在客厅里边站着一个人，个儿不算高，身体微胖，穿着短裤短褂，腰里边还系着个汗巾，脑袋上戴一大草帽，这个草帽压着个低呀、挡了半拉脸。张勋越看越奇怪，这到底是什么人呢？万绳氏跟我乐了半天，说有贵客临门。他是谁呀？是不是把外边卖菜的给我叫进来了？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张勋刚要发怒，这个人呐，把头上的草帽这么一摘，张勋这下可看清楚了，他是喜出望外。谁呀？感情是康有为。康有为为什么这个打扮啊？张勋跟康有为过去早已经暗通生气，康有为一直赞同

0: 主立宪，他也赞同要福保的幼主登基归政于大清朝。为这件事情，康有为可没少下心血。他和张勋已经约定好了，只要张勋带领着辫子兵一进北京，康有为是随后就到。他们两个人要办一件大事。康有为也明白，我要是这么进京的话，那还不被人发觉呀？只要我在北京一露面，人家知道我到了，立刻就会联想到君主立宪。为了保密，所以康有为今天才化妆来到了张勋的公馆。张勋赶快上前行礼，哎呀，原来是康老夫子。卞帅，我已经候您多时了，来来来，赶快请坐。两人落座以后，有卫兵献上茶来，张勋把手一摆，把屋子里边的闲人全都轰了出去，就剩下他跟康有为。
1: 老夫子，我托你办的那件事情你办好了吗？
0: 我早已经写好了，已经带来了。
1: 哦，康有为伸手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来，递到张勋的手中。张勋从康有为手里边接过来这个小包，打开一看，什么东西呀？
0: 原来是康有为在上海早已经替他秘密写好了溥仪复辟的诏书。
1: 看到这个东西，张勋笑的是眉飞色舞，赶快把这个东西小心翼翼的又重新包好。
0: 老夫子，你为什么这样装束啊？
1: 哎呀，卞帅有所不知，事关机密，我怕走漏风声，所以我才化妆从上海前来呀。
0: 哦，有老夫子的大力协助，此事是万无一失。
1: 那么老夫子是不是就居住在我的公馆之内呢？
0: 不不不，我在你的公馆居住恐怕诸多不便，最好能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还要隐居起来。
1: 好好好，张勋就派人把康有为送到宣武门外法源寺这个地方，把康有为藏了起来。随着他又吩咐他的参谋长万绳氏从速准备一万面黄龙旗，还要准备一批顶戴花翎袍套靴帽。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以后，万绳氏还几次秘密的进宫，从宫里边加强联络。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
9: 不是被骗？
7: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3: 有我，
14: 有我，
13: 有我，
15: 有我们。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它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17: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7: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7: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9: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1: 小洋人 ID 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8: 春秋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4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邢台东部、邯郸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4号夜间到25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方案。今天咱们来说不同类型村庄如何拓宽集体增收渠道。工作方案实行分类施策，结合村庄区位禀赋，制定差异化增收路径，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一是城中村、城郊村，依托临近城区区位优势，盘活闲置厂房、仓储、校舍等经营性、公益性闲置资产，通过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益，鼓励村集体利用自有资金购置建设经营性物业，打造长效稳定资产收益。二是传统农业村，盘活村内机动地、四荒地、坑塘水面、闲置林地等未承包到户集体资源，通过公开发包、合作经营等方式变现资源价值。三是有经济基础的村，鼓励村集体以经营性资产入股市场经营主体，通过特色产业项目获取股权分红，承接劳务统筹、产销对接、生产协调等业务，发展居间服务，丰富增收模式。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设施蔬菜高温闷棚关键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设施蔬菜生产负重指数高，经济收益好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但是呢，多年连续种植不容易倒茬，导致连作障碍，土传病害发生严重，现在呢已经成为限制设施蔬菜稳产增收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呢，在每年设施蔬菜生产的空闲期，也就是前茬作物拉秧后下茬蔬菜定植前，比如说七八九月份高温季节，农民朋友可以采用高温闷棚技术解决上述问题。那么这项关键技术的要点都有哪些呢？该怎么正确应用？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高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0: 提到高温闷棚，可能很多农民朋友都知道，但是呢又不太懂这项技术该怎么使用。高老师，这项技术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咱们蔬菜生产中那个病菌啊和害虫，就是说病害和虫害啊，它这个病原这块都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生活繁殖。比如超出了它们的适宜温度呢，可能病菌都不能产生孢子了，菌丝不可能萌发了。而且呢，害虫可能那个休眠甚至死亡，就是它不是，就是说它有个适宜的温度环境，比如说温室内的那个番茄的管蚁病，它可能发生室温就10到30度，灰霉病呢可能2到31度，叶霉病可能9到34度，瓜类的双霉病啊可能发生的室温是5到32度，而这个虫害呢，它属于虫子的，属于这个变温动物，一般适宜温度一般在6到36度，所以说咱们说，如果说把设施大棚里或者温室大棚里的温度一旦达到38度到52度时候，这些病菌或者害虫可能都无法存活了，因为它这个不适宜它这个正常生长，超出它适宜的温度范围。咱们高温闷棚技术呢，就是说通过咱们现有的这个设施条件，比如说密闭棚膜，利用了外界的大晴天的太阳光，增加棚内的温度，有时候呢可能咱还添加点化学药剂进行熏蒸，就杀死棚室周边及土壤中的一个病菌虫卵，尤其是咱们平时无法用这个常规的一些个喷药或者防治的方法预防的一些个地下的一个病虫害，对这个高温闷棚来说还是说效果挺好的。
0: 那高温闷棚技术它的效果怎么样呢？除了防治病虫害之外，它还有哪些作用呢？
1: 所以说科学正确的使用这个高温闷棚技术呢，可以那个显著的减少由于这个虫茬种植引发的一些个枯萎病啊、根腐病啊、黄萎病啊、疫霉病、灰霉病、荆棘腐病、病毒病种10多种病害，尤其是前面已经枯萎病啊、根腐病、黄萎病，这都是一些土传病害，就是说它这个病原菌在土壤中，就是你没法通过常规的防治手段进行有效的预防。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减轻一个蔬菜根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个是病害，再一个根结线虫的一个侵害，这也是一个土传的一个病虫害，这也是老菜区啊发生还是挺严重，就是它这个根系部位啊产生一些个根结，就是产生小瘤子。就是它不能正常的这个吸收养分啊，进行正常的呼吸了，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咱们利用高闷棚技术，同时呢，可以快速的这个沤熟咱们有机肥，就是咱们是农家肥啊，施了一些个以后，通过高温呢，可以进行一些个腐熟发酵，然后丰富咱们这个蔬菜生产所需要的一个土壤中的一个营养成分。主要作用呢，还是说既能熟化土壤，增加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又可以呢消除由于连作而引发一些个治病病菌一些地下害虫，而且呢这个方法还是方便操作，刚才讲了利用现有这个条件稍微一操作或者一这个一改善，就是效果还可体的效果还比较明显，一举两得。而且呢刚才讲就是投入成本相对是比较低，而且呢污染比较小，容易被那一些个咱们广大菜农啊接受，不是说特别复杂特别难干的活，就特别简单。
0: 那高老师，利用这项技术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这个准备呢也说不是说特别额外的要求，首先是在上茬咱们其他的设施作物拉秧以后呢，及时的把这个清除这个萎秧或者病繁体，就是清除把那个田间杂草也进行一个清除，带到棚外啊深埋，就是把这个棚里先收拾一下，或者说呢不收拾，用一些机械这个破碎原位还田，就是把这个东西啊，就是把那个吊绳啊、铁丝，首先是清除了，把这个尾秧啊进行一个机械的一个还田，就是让它不往外带，就是粉碎以后铺到这个田间去，然后下一步呢，就把滴灌设备的最好拆除，比如说滴灌带啊、滴灌管，因为它这个利用高温对这些个 咱们这个管有这个高温有损伤，尤其是这个主管可能是一些高温变形损坏。再一方面，最后就是检查一些棚架是否完好，或者棚帮有其是有没有窟窿，有没有破损。如果有破损呢，及时修补。这个目的呢，就是达到一个密闭，在这个密闭以后啊，达到这个首先把这个气温提高，然后呢，由于气温代替这个土壤温度慢慢升高，达到一个杀菌的一个效果。
0: 嗯，那这些工作完成了之后，就可以进行高温温棚的操作了，是吧？那么这项技术它的技术要点或者说是操作步骤都有哪些呢？
1: 主要有以下这么几个大的环节吧。一个是说是施有机肥，然后刚才讲的就是通过这个高温呢，施了有机肥以后，通过这个有机肥的农家肥或者农家肥这个发酵啊，把这个分离。

0: 把一些虫呢也给它杀死，提高这个肥料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常用的有机肥呢，有猪粪啊、牛粪，现在鸡粪用的相对少一点了。或者呢，利用一些植物秸秆或玉，比如说玉米秸或者稻草，然后这个最好是提前进行切成3到5厘米的这个小长卷，就别弄成个整根的，整个的，然后稍微的切碎，然后或者将玉米芯儿或者废骨料，就是有的种完蘑菇那个下脚料那个，也可以粉碎以后施进去，当一个有机肥啊、有机物掺进去。有机肥的母用量呢，一般就是3到5方或者3000公斤到5000公斤。用量呢，可以给你土壤的肥力啊，比如下沙作物种什么作物来决定。比如下沙作物种果类蔬菜，可能稍微说施的多一点；肥力少，肥力比较强的话，下沙作物比较种叶菜就可以不施，也可以就稍微施一点。然后作物秸秆呢，一般要求是1000到3000公斤。有机物的速腐剂，这个是要求是一亩地可能10公斤，可能有的地方这个复菌酵素啊是每3立方米加1袋2公斤，就是这个可能用量不是稍微有点差异。它的目的呢，就是加速咱们有机物或者有机肥这个腐熟的速度，它就是有一种菌剂，就是促进这个腐熟的一个作用。然后把它呢均匀地撒在那个土壤表面，然后呢深翻这个土壤，把这些东西搅在一块儿，然后呢深翻就是25到40公分吧，就是尽量的是稍深一点。
1: 那这个有点像发面那个酵母的作用是吧？
0: 对对对。
1: 那看来呢，这一步就是结合闷棚把有机肥施进去了，也是为了下茬蔬菜的种植提供了营养，做好了准备。那同时呢，还利用高温可以充分腐熟有机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来活化土壤是吧？
0: 对对对，这一步除了增加这么有机肥和活化土壤以外呢，增加有机物和速腐剂呢，它可以提高那个土壤温度，增加闷棚效果。因为它的速腐剂腐熟这个有机肥或者有机物的时候，是它也是散热的，一散热呢，正好这个对咱这个土壤有一个增温效果。所以说对这个土壤中的病原菌和有害微生物起到一个助剂的作用，就是通过气温把土壤温度升起来，而且呢，它通过发酵也能把土壤温度提起来，就是辅助了增加了这个闷棚的效果。以前我们单位也做过一个实验，比如说是这个结论，就是10厘米、20厘米的低温，比如说你添加了秸秆处理了。比这个不闷棚的对照呢，可以提高5.8到7度，就是说你这个添了秸秆的这个闷棚和不闷棚比较，能提高5度到7度左右。比如说你比那个闷棚了，但是没加秸秆的呢，可以提高1.5到2度，就是这个幅度稍微小一点，因为它毕竟是说就是一个增加了一个秸秆的一个操作。而且说这一方面就是，如果说添加秸秆又加了速腐剂。比这个有秸秆但是没有速腐剂处理的，也可以提高1度左右，就是基本精确说就0.6到0.8度，就是说相对来讲，你加了秸秆和这个加速腐剂的效果是最好的，比不闷棚或者比闷棚不加那个秸秆的可能效果都是，提高的。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操作都完成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了呢？该怎么做呢？
0: 上面的一步呢，就是前面的就是一些个基础的操作，下一步呢，就是为了增加杀菌效果。下一步就是灌水增湿了，因为好多土壤这个咱上一茬作物拉秧以后啊，基本上土这个水都不怎么灌溉了，所以说相对说比较干的土壤，就咱们这个为了增加杀菌效果，就是进行一个灌水增湿。土壤的含水量呢和杀菌效果可能密切相关，如果说土壤含水量过高，就是太湿了以后，对提高低温可能不利，就是它这个土水的热容量比较高，去让它增温啊可能不是太容易。如果说土壤含水量太低了呢，可能杀菌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就是通过实践证明的，土壤的含水量达到全年最大蓄水量的60%到65%的时候，可能效果最好。这个意思呢，就是比较科学一点，60%到65%。但是对老百姓来讲，基本上就是说，得最好是浇一次大水呢，让它明水下去以后，这个效果就算比较好的了。别浇的太少了，浇水刚地面刚一湿，底下并不湿，这个效果可能是，不强的，就是相对说这个效果就差多了。这个呢，一般就是咱们整地施肥以后呢，前年坐池打垄。进行一个充分灌水，就是浇明水，就是你打上做上池做上垄，然后浇水，一般呢是灌溉水面高于地面3到5分，3到5分呢，它沉下去以后，基本这个土壤呢可能湿个10公分到15公分左右，基本这个相对说这个效果是相对说比较好的。
1: 那这些工作都完成了之后，就该闷棚增温了是吧？
0: 可以这么讲，就前面这些个就是一个相对说基础一些工作，就是相对说必须做的一些个步骤。咱们利用这项技术的目的呢，就是说密闭增温。刚才讲了，浇了明水以后，等水渗下以后呢，土壤里相对湿度，比如百分之八十左右，也就是说地表没有明水了，就看不见有水或者有水洼水坑，然后有水呢钻着土层不散，可能有成为一个小团，但是不

0: 不会钻出水来，这时候可能是相对说比较好的。啊，然后呢，地面覆盖上一些新地膜，封岩压实。如果说是没有新地膜呢，可以用的以前那么换封膜换下来旧封膜，封盖上地膜也可以，就是地面上再封封膜或者地膜。同时呢，咱们密闭棚室，并这个密闭的同时再检查那个棚膜有没有破损，因为有破损的话，就相对说升温效果可能就比较差了，透风漏气的可能就是效果不是特别好。这时候呢，应该及时修补，再一个保持这个棚膜的一个清洁和良好的透光性，因为它的清洁或者透光性好了以后，它增温比较快，啊，在这样的条件下，地表下的十厘米的处理最高低温可以达到70度或者50-60度，肯定是没问题的。二十厘米处理地温的也能达到40-50度，所以这么高的地温，它杀菌率可能达到80%以上，就是相对说效果比较好。这个就是相对说是咱们要求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嗯，那高老师，密闭棚室之后，这种封闭的高温状态需要保持多长时间呢？
0: 咱们这个刚才讲了，就达到这个条件以后呢，密闭棚室以后保持同样的高温状态，最好是达到3周到4周，至少达到3周，需要保持呢至少有15天的晴热天气，因为有时候咱们这个夏季呢，有时候闹天或者阴天啊下雨，这时候就是把这一天刨出去，因为这一天现在效果是没有的。
1: 嗯，
0: 这时候呢应该防止呢雨水灌棚，就是刚才说雨水多就防止雨水灌棚。闷棚的时候呢，温度越高，可能持续时间越长，杀菌灭虫的效果可能就越好。闷棚呢，如果说是你不着急定制的话，可以持续到夏茬作物定制前的5到10天。在这样的条件下，地表下的十厘米低温可以达到刚才讲的达到60-70度，20厘米低温达到40-50度，这样的高的低温呢，杀菌率刚才讲可以达到80%以上，一般的就是下一茬作物的这个好多病虫害就不会大发生了，可能点片发生，就是效果相对说是比较好的。闷棚结束以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整地了，就是晾晒这么7到10天左右，在地表这个土壤的湿度可以合适了以后，就可以定制下茬的蔬菜作物，相对说操作基本上就是说，结束了。
1: 那看来这个高温闷棚操作还有步骤也不是很复杂，挺容易学的。那为什么有些农民朋友就说这个闷棚之后效果不好？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因为在生产也遇见好多这个问题，就是咱觉得这个条件挺好，你可能稍微操作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或者目的。但是好多老百姓就说，我闷棚了，为什么闷下茬还是个虫啥那个土壤病害特别严重啊？
1: 嗯，
0: 我觉得主要是刚才讲的，就是一个是没有浇好水。湿度可能不够，这是一个最主要因素。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需要湿闷，咱们呢刚才讲就是土壤湿度得达到一定的水分含量，可能这个效果比较好。这一点呢，也是实际生产中可能老百姓最容易忽视的，光重视这个棚闷的特别严实不严实，棚架没有坏，棚膜也是挺好的，就没注意这一点。
1: 嗯，
0: 我下面再强调一下，就闷棚以前呢，必须是个深翻出来，刚才讲了深翻25到40公分，如果是不深翻，就采取这至少是采取一个悬耕机进行翻地。这样呢会造成这个杀菌杀虫的范围啊，比较小。刚才讲就是悬耕机，它深度相对说比较浅，一般的达到是20公分都不错了，可能20公分以内，啊，所以说这个土壤深层的耕作层的，这个病菌和线虫可能得不到防治，所以造成一个闷棚效果比较差。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小的因素。再一个呢，咱们翻地以后，刚才讲，比如说浇湿闷的话，要大水漫灌覆盖地膜，充分利用水的导热性啊高于土的特点，保证土壤耕作层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温度要求。刚才讲了，就是说你这个通过这个气温带动这个土壤温度这个升高的啊，比如说这个蔬菜上的这个根系线虫相对说比较顽固，但是通过常规的这个化学药剂防治，它是不容易达到很好的效果，危害也挺大。它这个致死温度一般的是55度，在55度环境下10分钟可能就死亡了。
1: 嗯，
0: 如果说咱们闷棚时候不会覆盖地膜，可能土壤的这个温度啊，可能达不到这个温度，比如10厘米到20厘米，所以说难以达到这个杀是这个线虫的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上面这么分析的目的，就是咱们这个闷棚最好是浇大水，还有覆盖地膜，这可能说相对说是老百姓容易忽视，或者说咱们需要注意的这个关键点。而且呢，浇大水还能把土壤中的盐分压到土壤深层去，起到一个降低土壤盐分的作用。就是浇大水以后，耕作层里好多盐分呢，可以压得更深一点，不影响咱们下茬作物的一个正常生长。
1: 嗯，所以说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儿，实际操作中还是得严格的按照刚才高老师讲的这些步骤还有程序来，需要严格要求的必须得做到位，这样呢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嗯，那高老师，结合您所了解的情况，这个高温闷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咱闷棚的时候啊，最好是如果说上一茬可能土壤病害比较严重，比如说有死磕啊，

0: 或者说不发科啊，产量这些受影响的，最好可以加一些辅助的药剂进行杀菌，因为这些个都好多是土壤中影响咱们地上不生长，造成个减产啊，效益降低，品质变差。刚才讲就是，比如说土壤病害比较严重这块，每亩呢可以加一些个石灰氮啊、微白母这些个化学药剂进行个地膜覆盖，进行一个土壤消毒。
1: 嗯，
0: 这个呢也是说生产常用的一些个药剂，但是说相对说成本比较高了。如果说不严重的话，就是可以不加药剂，直接进行常规的高明棚就可以了。如果说刚才讲，如果说突然病害比较严重，这个死磕比较多，你可以加上化学药剂进行一个辅助的一个，起到一个辅助的杀菌效果。这个每亩地呢可以使用50到60公斤，基本上成本可能是200-300块钱，这个起到进一步杀死土壤中的这个病菌啊，尤其是个线虫的危害。线虫危害相对说是在西红柿、黄瓜上、果类蔬菜上相对说危害比较重的，尤其是个老菜区。再一个呢，咱们密闭棚膜之前呢，密棚以前啊，在棚体的内部的表面喷施一次杀菌剂或者其他的杀虫剂，可以杀死躲在缝隙中的病原菌和虫也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杀虫效果。就这些都是说可以说，需要的话就可以做额外做一下。
1: 那高温呢，它对土壤中的有害菌还有有益菌的杀伤力其实是一样的，它没有选择性。那高温闷棚结束之后，是不是还需要补充土壤中的一些有益菌呢？
0: 这个是说的很好，就是说因为这也是生产上农民也需要注意一点，光觉得闷棚完了就下一场就觉得就是这个一劳永逸了，其实还有好多工作需要这个进行额外的一个操作。因为消毒护理大棚这个设施里啊，土壤中啊，因为刚才讲的就是高温呢，它对这个有益菌和有害菌没有选择性，就是你利用的高温层可能好有益菌也好多就杀死了，所以说土壤中几乎处于一个无菌的状态。使用可以呢，咱们现在是生产好多一个生物菌肥，它这个肥料中间都含有好多有益菌，可以使用一些生物菌肥呢，增加土壤中的有益菌，从而呢使用它的同时呢，也可以使用有益菌压缩这个有害菌的这个入侵空间，抑制一些土壤病害的发展。不论是加入麦秸或者秸秆这些有机物啊，还是加入石灰氮啊进行高温闷棚，还是单纯的高温闷棚，都需要在闷棚以后啊增施生物菌肥，不管是你含的菌的这个含量剂量有多大，最好是都施用一些生物菌肥，一个是补充土壤中的有益菌，一个是在一个对咱们土壤一个物理性状的改良，也是一个很好的有很大的帮助。刚才讲因为高温啊可以杀死有害菌和根源菌种，同时也将有益菌杀死了。补充有益菌的同时呢，可以改善一个根基的环境，就是通过这个下沉蔬菜作物呢，一个土壤环境改良了，一个是这个根系环境也改善了，对咱们蔬菜作物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但是需要记住一点，这个呢是在闷棚以后使用。有的老百姓说，我说是有益菌，闷棚以前使用，相当于是白用了，就白花钱，因为你把这个菌施进去以后呢，正好通过高温又把它杀死。所以这个时间点掌握就是在闷棚以后要施这个有机肥有益菌。
1: 那您给大家介绍几种菌肥的种类或者是品种好吗？
0: 好的，因为现在的菌肥种类很多，我不给大家推荐了，但是需要注意这么一点，现在炒作的概念很严重，比如说含有多少有益菌，其实它含量可能是没达到。对咱们农户来讲呢，就是花了钱最好是买到质量合格的产品，别买到假货。说点不好听的，有些个菌肥啊，可能是这几年严了，头几年都好多说是菌肥一点有益菌也没有。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是选择大的品牌，或者说以前农户啊，或者咱们这个别的亲戚朋友给推荐一些，他用过觉得效果挺好的，那就用这样的。如果说没有的话，他去市场就选择大品牌或大厂家的，信誉度比较高的这个农户啊或者经销商。再一个呢，咱们这个使用这个生物菌肥以后呢，咱们最好是2周以内不能再使用这个杀细菌的农药进行灌根了，因为现在好多农户咱们种植时候就好多应用杀菌剂进行灌根或者说蛋根，这个呢对咱们生物菌肥是有害的，因为它施进去以后呢，他们直接接触以后呢，把这个杀菌剂有可能把咱生物菌肥这个菌给杀死了，导致一个防治效果很差，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必须这个错开，使用生物菌肥咱们最好不要农药进行灌根，或者说咱们栽苗时候最好别蘸根了。咱们说这些的目的呢，就是咱们农户在闷棚以后呢，就这些点需要是掌握住，这些方法这些个步骤呢需要记清楚，对咱们下一场的作物呢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也能保证一个很好的收益，不会说咱由前面做了什么工作，由于咱们这一点没做到位或者没做好，影响咱整个的生产收益或者整个的这个

0: 博士在线，高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农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3: Be worthy of young。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
11: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

0: 海，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的是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和王伯华主演的《辕门斩子》。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辽国萧太后南下入侵，大摆天门阵。为了破阵，八贤王佘太君随大军驻守边关抵抗，元帅杨延景派儿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宗保在木柯寨与穆桂英交战，被绑赴木柯寨。宗保桂英一见钟情，并结为夫妻。杨延景得知宗保私自招亲之后大怒，待宗保返回军营之后，被绑赴辕门要问斩。这时孟良和焦赞急忙请来佘太君讲情。
3: 宗保
4: 下山来了，
5: 下山来了，
4: 叫孟二将
6: 元帅，
4: 叫奴才掌前面来。

0: 以只可以说不可以谈。
1: 正法犯罪乃是你弟兄儿认定也有先斩宗宝，然后才命儿认定仇。
2: 我再次函送发镖，你搬请老母。
3: 好，请。

0: 到了寿儿大礼，三拜五拜告也罢了，
1: 恕我哥哥俩
0: 年终之礼，
1: 老爷呀，请来大
0: 上座。哼，有道。
1: 帅不礼拜，将儿将
2: 元帅，
1: 老娘大。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农民广播的黎元峰节目，我是卢玲。今天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和王伯华主演的《辕门斩子》。面对佘太君的讲情，杨六郎左右为难，最后不得不以死相逼，对母亲佘太君说：“您要是再讲情，我就自刎。”弄得佘太君无话可说。孟良和焦赞一看情况不妙，又立刻请来了八贤王赵德芳。八贤王自是位高权重，认为说句话就能放了杨宗保，可事实并非如此。

0: 里站坐，
1: 这上我坐，
0: 有道是上也不离位呀。

你的。

大家的一样啊，是分享我的火腿肠。

刚才听到的是八贤王和杨六郎在军帐中争吵，八贤王吵不过杨六郎，干脆耍赖，气得杨六郎是又恼又愁，于是唱出了经典的《戴乌纱》。

欢迎您继续收听辕门斩子。杨六郎知道君命不可违，但是又不想因为八贤王蒋勤就放了杨宗保，于是再一次使出杀手锏，说千岁要再逼我，我就交出帅印回家为民。八贤王知道杨六郎辞官的后果，所以万万不敢答应，于是也没了办法。这时又来了一位重要人物求情，看到这个人，杨六郎都有些哆嗦，因为杨六郎曾是他手下败将，让他生擒活拿过。来人是谁呢？您接着听。

的包老大看起来也只有我大爷。

0: 些对我们家元帅，你可要动恨的。啊，
1: 穆小姐，你这个吓唬吓唬他，
0: 你吓唬吓唬他。

0: 你不要生气，有火怎么慢慢的上
1: 有话慢慢的，哎，商量商量，
2: 这家伙真的。

0: 王鹏，
1: 你儿子，
2: 我们哥俩怎么样了？
1: 也不中用。
2: 元帅，我们哥俩不成啊！您是这三关之上有名的上将啊，
3: 兵马大元帅，怕他活烂。
2: 二哥，与元帅抬起呀，再与他战，
3: 与他战。

看多美。

0: 饶了宗宝。
1: 哦，饶了好。
0: 哎，饶了好。
1: 饶了。
0: 嘿，饶了好。元帅，
2: 饶了他，岂不是收下了他吗？好像。

穆桂英救夫心切，向杨六郎献上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六郎得知穆桂英是智勇双全，才貌出众，再加上佘太君八贤王作保，所以免了宗保的死罪。宗保桂英披挂上阵，夫妻二人大破天门。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0: 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啊。

0: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1: 小阳，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阳，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阳，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1: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0: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

0: 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0: 好，钱不是问题。
1: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1: 行。
0: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4: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0: 哎，
4: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 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 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1: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春花姨新年快乐。
10: 春花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1: 哎哎，
8: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元芳拎着铁锨就来到了那个小茅草屋，他站在屋子中央，在那里愣了片刻呀。韩斌、狄景辉这俩人跟他一起冲进屋子，谁都没言语，屏息凝神，都盯着李元芳，都不敢吱声。突然间，嗨，这李元芳猛地把韩斌拉过来了，厉声问韩斌：你昨天是在哪里摔倒的？韩斌一看李元芳这个神色呀，太吓人了，吓得小孩一哆嗦，赶紧指着墙边一块凸起的泥地，紧张兮兮地说：就在这儿。

铁盖子露出来了。啊，这一下子狄景辉和韩斌都是一声惊叫啊，赶紧凑过来了。李元芳这时候用力的把铁盖挪在一边，这铁盖一挪开，哎呀，在下面闹了半天盖着一个圆圆的洞口，黑咕隆咚的，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狄景辉把眼睛瞪大了，这是什么呀？李元芳吸了口气呀，冰儿在，去拿支蜡出来啊，再拿根长绳来。哎，这韩斌答应着飞奔出去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才站起身来，对狄景辉说：“但愿如我所想，这是口水井。”什么水井？这狄景辉呀，哎呦，又惊又喜呀，这大沙漠里头怎么会有水井啊？另外呢，你怎么知道要到这里来找水井啊？李元芳把头摇了摇，先看一看下面到底有没有水吧。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小孩韩斌抱着蜡烛和一长卷绳子就跑回来了。李元芳呢，在这绳子的下端绑上蜡烛，然后把这蜡烛啊垂进洞口，然后三个人一起是探头往里张望，可见这个洞很深呢。往下续了半天绳子，哎，这才觉得到底儿了，但是呢，没有发现映出粼粼波光，下面没有反光的，也就是说下面是干的。哎，扑通，狄景辉失望了，一屁股就坐在井口边了。哎呀，这么干的大沙漠里头怎么会有水井呢？你看，就是有也已经枯干了。哎，李元芳啊没理狄景辉，死死的盯着井口看。我看我还是下去看看吧。啊，狄景辉一听，你还看呢？李元芳抬眼看了看，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李元芳说，咱们不能欺生不顾家呀，还是打发狄景辉你到外边去干嘛，点篝火访狼群。就让韩斌趴在井口举着蜡烛，自己呢也在嘴里咬着一只燃着的蜡烛，慢慢的就爬下枯井了。到了井底，用脚这么一踩，这个井底呀，这井底下面也是沙土，踩上去软软乎乎的。李元芳一哈腰，就抓起一把沙子在手中这么一捻，觉得这把沙子呀有些黏黏的，证明这沙子当中含有水分，有水呀。当时李元芳是精神一振呢，冲着井口高声呼喊，喊谁呀？喊韩斌，把那把铁铲给我扔下井来。韩斌赶紧的顺着井沿把铁铲顺下去了。李元芳把这铁铲拿到手里，他就开始在这里挖掘起来了，往下刨坑啊。这么湿的沙子可能这个水位深不了，于是李元芳拼了命的往下掘井啊。掘着掘着，挖着挖着，李元芳扑鼻一闻呢，也不知道这井里从什么地方冒出一些若隐若现的臭气。这个臭气呀，李元芳就觉得很难闻，恶心，但也得往下挖呀，强忍恶心。又不知道往下挖了多长时间，挖出来的沙土是越来越多，挖出来的沙土是越来越湿。李元芳又吩咐让韩斌去把那个盛食物的包袱皮儿给带过来，干嘛呢？往上续沙土啊，我别往下刨啊，我把自己埋了那哪行啊，这挖出来的沙子得往上提呀。韩斌赶紧的把那包袱皮儿扔下来，李元芳盛一包袱皮沙土就用绳子让韩斌续出去，盛一包沙土就用绳子往上面续出去。就这么着，李元芳就在下面是拼命的挖井啊。
挖了没多长。

时间，带下井的蜡烛烧光了，李元芳也不舍得再点了，就让韩冰在井口举蜡烛，在那里照的亮。李元芳就着这一丁点微弱的光线，摸着黑挖土啊，井越挖越深，土是越挖越湿，这个臭气是越挖越浓啊。也不知道挖了多久，这李元芳啊都机械了，脑袋都木了，就是一个劲的甩膀子往下锄啊。终于最后，噗，这一铲挖出来，咕噜噜噜噜。从井底冒出了清水了，这个时候李元芳啊，脑袋都已经昏暗了。这水一出来，自己感觉到，噗，这个声音不对呀！李元芳赶紧哈腰这么一摸，水，当时脑袋噌一下子全清醒了，嘡啷啷，李元芳把铁铲就扔到一旁了，颤抖着双手，哈下腰。摸着黑，把这水捧到了手中，然后顺到嘴边尝了一尝，呵，清甜可口，沁人心脾呀！你可知道啊？李元芳为了给韩冰、狄景辉节约水，这白日里在沙漠里跑了整整一天，晚上又挖了大半夜井，出了一身汗，最后汗都出不出来了。为什么身体都快脱水了？没水了，一天一夜滴水未进了。这下看到水能不亲吗？啊，咕咚咕咚咕咚，接连喝了好几盆水呀，喝的自己都觉得晕晕乎乎，跟喝酒似的。就这时候，韩冰在洞口喊起来了：“怎么了？你们听不到哥哥挖井了？哥哥，怎么了？”见到水了吗？有水吗？李元芳说：“你把那口铁锅给我续下来。”这狄景辉赶紧又找铁锅，把铁锅又顺下去。李元芳啊，用手捧了满满一铁锅水，然后搁在包袱皮上，包袱皮就系在绳子上，冲井口喊：“往上提，小心点儿。”就这么着，韩冰把铁锅提上去了。提上去一看，韩冰可高兴了：“水水找到水了！”韩冰大叫起来了。李元芳啊，李元芳又朝地上挖了几下子，得深挖呀，这点水哪够啊？噗噗噗，几铁铲挖下来，这水就渐渐的涌出来了。很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没过自己脚面了。李元芳一看，别挖了，再挖自己呀，要淹井里了。于是李元芳啊，就决定上井啊，他想试着再攀井壁上去，但是四周无处着力呀。要按平常没事，李元芳啪啪啪啪来回倒腾就能上去，功夫在那儿了。但是今天不行啊，已然精疲力尽了。这个时候别说上井了。上炕都费劲，上不去。正在为难之时，歘，头顶上掉下一根绳索，就听狄景辉在上面喊了：“快把绳子抓牢，我把你拖上来。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这狄景辉过来了，他怎么过来了？这韩冰喊呢，水水，这么一喊，狄景辉在外面看篝火呢，一听水，他跑过来了。一看李元芳半天没上来，这狄景辉多聪明啊，肯定知道李元芳上不来了。李元芳这个人呢，那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自己明明心有余力不足，他就是不求帮忙，还得我来。于是狄景辉把绳子给扔下去了。李元芳这个时候连忙攀住绳索，双脚踏住井壁，是借力向上啊。就这么着，噔噔噔噔，噗！怎么了？在李元芳向上攀登的时候，就在这个井中间某处，他感觉到脚下的一块井壁好像是松动的，这么一踏，

影壁往后倒，但来不及细想了，管呢，赶紧上去吧。就这样，李元芳被狄锦辉给拽出来了。哎，我的妈呀，你可累死我了。这李元芳还没站稳呢，把眼一瞪，呵斥狄锦辉，你不在外面看守篝火，跑这里来干什么？哎，狄锦辉用手一指李元芳，你看呗，啊，那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气得狄锦辉连家乡话都骂出来了。哎，我说李元芳啊，你看看，瞅瞅啊，瞅瞅外边你再说，看看。李元芳这个时候把头抬起来，往外一看，怎么了？天都大亮了，还用看篝火吗？闹了半天，李元芳在底下挖了整整一宿啊。就见李元芳一看外面的天，当时扑通一下子一头栽倒在地，昏死过去了。哎呦，哎呀，看，哎呀，你怎么累成这样啊？赶紧的，小孩赶过来。这狄锦辉、韩斌抱着李元芳给扔到土屋去了，扔到炕上去了。这狄锦辉啊，号了号脉，说这就是累的，没大碍，休息一下，吃顿面条就好了。韩斌说，哪来的面条啊？嘿，这不有水了吗？你不吵了好几天了吗？要吃面条，今天呢，我伺候你们。这怎么说的？你看看，狄锦辉啊，嘟嘟囔囔打水做面条。李元芳真累了，一直昏睡到下午啊，这才醒来。狄锦辉给他端了一碗面条，李元芳狼吞虎咽把这顿面条吃下去，这才算精神头来了。一抬头啊，这又到了傍晚了。李元芳撑着从炕上下来，一站身子还是有一些晃晃荡荡。哎呀呀，得了。狄锦辉过来赶紧的搀扶住，我呀搀着你，想出去溜溜是吧？走吧。李元芳微微一笑，也没有拒绝。就这么着，狄锦辉搀着李元芳，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屋前一座高耸的沙丘顶端。一看这东莞的大漠太漂亮了，落日把金色的余晖洒遍漫漫黄沙，起伏的沙丘宛如波涛翻滚的金黄色的海洋啊，无边无际的延伸着扩展着。这一整天都没有刮风啊，现在四周空气凝结寂静，但是呼吸当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到沙尘的气味。此时此刻，一轮恢宏灿烂的夕阳仍然高挂在远山的顶端，周围是袅袅雾气，一散一聚，忽而消弭无形啊。狄锦辉、李元芳两个人并肩就站在这座高耸的沙丘顶端，远远眺望着这大漠中的落日盛景，脸上都展现出许多日子以来少有的轻松和平和。大概是站得久了，有些冷了，狄锦辉紧了紧衣衫，长声感叹道，哎，这已经是我所看到的第六次大漠夕阳喽。李元芳在旁边也微微点头啊。不知不觉我们离开亭州进入沙陀旗，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武训那个混蛋呀，把咱们扔在这里自生自灭，也已经过了整整三天了。哎，这狄锦辉说着，手搭凉棚伸着脖子拼命地往远处看了半天，然后把手一甩，什么东西，还说第二天就来接我们，现在倒好，连个鬼影子都见不到了。难怪呀，有道是穷山恶水出刁民，我原本还以为塞外民风淳朴，边关的百姓比中原的要好打交道呢，没想到啊，人心的险恶此地更甚呐。李元芳在旁边微微皱起眉头来了。

也不能这样下结论呐，我总觉得那个武训不像是坏人，也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哼，难言之隐！如果不是你昨天晚上拼命地挖出了那口水井，咱们三个现在就可以坐以待毙了。你说咱们跟他武训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这样无缘无故的就要置咱们于死地呢？李元芳一笑：“你不是说我得罪了他吗？嗨，狄景辉把脚一跺呀，你还别说这话，像这样的小人呢，就该得罪。我早就想得罪他了，原本呢就没必要对他客气。”李元芳摇摇头：“啊，你可真会说话。那是，不过呢，我比我爹的口才差多喽，你见识过他。”就不必对我大惊小怪了。说完话，这两个人呢，又沉默了好一会儿。狄景辉突然间一偏脸，好奇地问："你还没告诉我呢，你是怎么找到那口水井的呢？"李元芳说："其实当时我也是万般无奈之下，想碰碰运气罢了。好在咱们的运气还不算太糟糕啊。"哈哈，那是因为有我狄景辉的运气也是一向不差。李元芳也笑了，可是加上我就很难说了。两个人说到这里呀，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半晌，李元芳接着说："首先呢，是你找到那杆铁锨，通常啊，这铁锨都是用来挖掘泥土的，农民在田间垄头用的最多。可是这里是大漠呀，咱们暂住的土又是游牧人的临时居所，对牧人来说，铁铲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然后呢，就是冰儿在茅屋里绊倒在一个铁器之上，所以我就想，也许那茅屋里面会挖有一口水井。"另外，你看那个茅屋盖的其实有些多余，如果只是为了储存干柴，那土屋里面有足够的地方，茅屋顶端又处处破损，干柴都被雪水浸湿，可见这茅屋本身不是为了这些干柴建筑的。狄景辉点点头啊，有道理，有道理呀，这茅屋估计是为了遮盖水井的。可是，这屋子前头不就有条河吗？那些牧人只在河水暴涨的时候才过来，还挖口井，不是多此一举吗？哎，李元芳听着狄景辉这么一问，也是愣了一下子。这个嘛，我也没法解释。不过我想，有可能是备万一之需吧。另外呢，那把铁锨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所以我觉得这口井嘛，应该是许多年前挖的。狄景辉思索着点点头，你看，这漫漫大漠，到处都是沙土啊，有谁能想到这地底下还有清泉流动啊？真是太神奇了！哈哈，狄景辉突然又看了看李元芳。微笑了一下，我现在有些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爹，到这种苦不堪言的地方来戍边了？李元芳说："你说说看，我为什么呢？"哎呀，生活虽然困苦不堪，心境啊却平和安详，只要这里有水有食物，就能够活下来，就足可以令人心生快慰，心存希冀呀。坦白说，我也觉得这样很好，非常好。如果天气不太冷，再少刮点风，有煮面条吃，那就是快意人生了。李元芳也笑着点点头啊，我比你还贪心，我还想能洗个澡，换一身干净衣服。不，狄景辉连连摆手啊，你这样的愿望啊，太奢侈了，又很不实际。得不到满足啊，就会心生怨恨，此乃万恶之源，不可，绝对不可呀！李元芳反问："

0: 难道你就没有一丝妄念？嗨，在下过去呀，就是妄念太多，把上半辈子搭进去了。现在呢，是有心无力喽，一动不如一静，我呀，认命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得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4: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7: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
7: 啊。为什么？
5: 哎，
8: 老太爷
5: 知
8: 道
5: 不得了，
8: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5: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3: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3: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2: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2: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2: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2: 得了，
1: 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那儿，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的，
6: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点，
5: 快点，
2: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6: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2: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5: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5: 啊，
2: 没事，给您瞧。不能怕，
5: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5: 哎呀，
1: 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2: 啊？
6: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饭摊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您正逗，这是
0: 来吧，逛
2: 啊，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不值得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5: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5: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家犬的，
5: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5: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5: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5: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姑妈妈，
5: 要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5: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应啊！
5: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啊！
6: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5: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5: 好人。
7: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5: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5: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5: 真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5: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5: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5: 哎，
7: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5: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
5: 我不累吗？
7: 您去吧，您去吧。
5: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的，不害臊劲儿的。
7: 呦呦呦呦呦，

0: 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2: 冤枉！
1: 起
2: 冤
0: 枉啊！大王宝！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领啊。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儿。妞啊，妞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顶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又得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瞧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姐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5: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亮。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5: 说你
2: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啊。
1: 啊。
5: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5: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拿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我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 的罪是我的拉的客车掌柜，
6: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的客车掌柜
6: 啊，
1: 最有一个拉的开的就是
6: 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6: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6: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6: 不管吗？
1: 你去呀。
6: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6: 真不管。
1: 走开。
6: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6: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6: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5: 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个怎么说出口呢？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小去餐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去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5: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5: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6: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0: 意啦？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

0: 起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
3: 第四集。
4: 好啊，唱得好！
5: 唱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
6: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月山自然保护区旅游。
7: 你们唱得真好。
8: 是啊，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我们还会再来的。
7: 对。
5: 哦，哎呀，那就谢谢大家。
6: 谢谢啊，
5: 谢谢大家了。哎，
9: 阿虎、刘芳。
5: 哎呦，老队长啊，哎呀，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9: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5: 来了来了，
6: 桂香嫂、三妹，你们都来了，听见我们唱的越剧了吗？
10: 听见了听见了，功底深，唱得好有韵味。
7: 是啊，您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三月会战广播员吧？
6: 这位年轻漂亮的靓妹是谁呀、啊？哎，
5: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老队长未来的孙子媳妇来的。
7: 我不是，我不是。
9: 他呀，叫郝一杰，是大学生，他是来这里考察的，准备写一篇关于林业发展的论文。
6: 我跟你们说呀，我跟阿虎想编个越剧戏本，就叫三越大会战，就想把当年千军万马开荒造林的故事搬上台，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你们眼前的青山绿水，脚下的鲜花大道，都是你们父辈用青春和血汗创造出来的。哎呀，
9: 那可太好了，三月大会战。嗯，要是能把我们当年战天斗地的精神演出来，对教育下一代是很好的教材呀。嘿嘿，
5: 老队长啊，戏本里的角色，哎，有你还有我啊。哎，
9: 阿虎，你个老家伙，别变着法的在戏里贬损我呀。哎呀，
5: 怎么会呀、啊、哎，老队长，来来来，坐下坐下，饮杯茶，听我呀慢慢给你讲。哎，还记得那一年啊，
11: 1974年，岁月困顿，物资供应特别匮乏。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三月大会战，上万人日夜奋战，如果粮食蔬菜送不上来，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体力，影响工程进度。然而，就在青年突击队实施林长青新式炼山法的时候，粮食短缺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8: 我真的做不动了。你看，我这双手在打颤，腿脚也不听使唤了。我，
5: 哎，不行不行，我得歇会。
8: 哎，小心小心。哎呦，哎，我这两眼发蓝，头昏脑胀。
12: 喂喂喂喂喂，你们怎么回事啊？哎，你们怎么都躺下了啊？快起来起来，这样磨洋工，怎么完成今天撩壕进度啊？
8: 阿福啊，你别站着讲话不腰疼，谁磨洋工啊？你没看到大家全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吗？
12: 也是啊。哎，我去找林队长，催催他赶快向指挥部要粮食来。林队长，林队长。

0: 来的香味啊，哇，好香啊。不对，这味道是从林队长的草棚里飘出来的。林队长他，他不会偷偷的吃白米饭吧？好啊，大家都在饿着肚子。林长青啊，林长青，你还是那个身先士卒、顶天立地的突击队长吗？
1: 队长，
2: 阿虎，你怎么不在工地啊？
1: 我，
0: 哼，工地，工地哪有你草棚里的白米饭香啊？
2: 白米饭？
1: 什么米饭？你乱讲什么？来。跟我上工地！
0: 走啊！哎呀，别揪我的耳朵啊，疼啊，疼啊！
3: 喂喂喂，你们，林队长来了，你们跟他要白米吗？
4: 林队长啊，我们这几天餐餐都是红薯配凉水，恶心吐酸水不说，都吃得跑肚拉稀了，身体再好也拉到站不稳，那还怎么干活嘛？
5: 哎，就是啊。林队长，你搞了个什么带状堆积杂物炼山法，这又是挖又是刨的，还要当运输工，我们都累得要死啊，哪有一把火烧起来省事呀？
4: 那林队长啊，这个活没办法干了，要我讲，大家都回家啊，小心不要拉稀拉死在月山上哦。
5: 就是说，
4: 走了，
1: 都住嘴，看谁敢当逃兵。
0: 林队长啊，那吃饭问题不解决，军心容易涣散吗？
1: 你们还是青年突击队吗？啊，我看你们是豆腐渣队啊。饿肚子是暂时的困难，可是再困难，能跟万里长征比吗？能跟那些冲锋陷阵牺牲的英雄们比吗？
6: 林队长，我们都听你的，
1: 是党员的，站出来！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也是党员。
1: 拿上开山斧，拎起劈山铲，目标：岳山阵地。
10: 炮兵，走！
11: 岳二岳，岳二岳。

0: 我们注意，朝水平方向挖带沟，把清理下来的杂树杂草放进去堆积好，再回储填实。大家加油吧！
1: 好。
2: 喂，阿福啊，他们都上去了，那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呐。
3: 队长他有白米饭吃，他当然有劲了。
1: 啊，白米饭？他，你说的是真的？
3: 我亲眼所见呐，他在草棚里私下煮了白米饭吃。啊，
2: 这李队长搞什么？他还装模作样，带头冲锋陷阵呢。哎
1: 呀，走，我们去找队长说理去。
2: 对，
1: 走，
2: 找队长说理去。
4: 是，
2: 走队
4: 长。
5: 哎，你们做什么去啊？哎啊，
3: 秦连长，你怎么会来啊？哦，
5: 你们林队长从指挥部软缠硬磨要回来十几斤白米哦。我们民兵连支援一点，林队长请我们带几个人过来帮忙，煮了一锅白米饭。瞧瞧，都在这里呢。喂，香不香啊？
3: 嗯，不是，这
5: 不是什么。林队长说饭少人多，都给一线作战的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吃啊。林队长。
6: 哎呀，哎，谢谢秦连长啊！哎，同志们，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过去吃大米饭，党员们就地吃番薯冬瓜汤。
3: 林队长，这……
6: 哎，好了好了，阿虎，你叫什么嘛？啊，你也是非党员骨干，跟大家一起吃，然后把饭菜给伤病员送去。
3: 我哪有脸吃啊！
6: 哎呀，好了好了，吃吧吃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1: 李队长，李队长，
5: 李队长，快过去啊！李长青，
1: 没事吧，李队长？
5: 李长青，你怎么了？李长青，
3: 你醒醒啊！快叫卫生员呐！哎，
7: 差人中，秦连长，你快掐他人中啊！
5: 醒了！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6: 哎，我怎么躺下了？哎，快扶我起来！我要上工地。
5: 上什么工地啊？你这是饿的。哎
7: 呀，是啊，
2: 是饿的呀，李队长。
5: 每天下工后，你们都呼呼大睡。林队长半夜要去工棚巡视你们睡得好不好，还要计划第二天的工程如何安排，还要操心大家的伙食。这一回千辛万苦要来了白米，他自己舍不得吃，半夜里嚼剩下的凉红薯。哎，
6: 别说了，
3: 林队长，我太不是人了，我错怪了你，我还到处去乱抢。
6: 哎呦，华虎，别再说了，赶快让大家吃饭，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2: 不行，林队长，这碗饭你要吃下去。
6: 不行，让非党员骨干和伤病员吃上白米饭，是突击队党支部的决定。
3: 党员也是人啊，我们青年突击队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1: 对啊，
8: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6: 谁说的也不行，我说的办。
5: 林长青，大家说的对，你要是身体垮了，谁带领大家完成炼山工程？党员们要是垮了，你还带谁冲锋陷阵啊？
6: 怎么，没有白米饭就不能冲锋陷阵了？
3: 大家都听着，把白米饭抬过来，突击队所有人都有份。
1: 好。
6: 哎，不行，不行啊！
5: 林队长，长青哥。你还要我喂你吗？啊！
6: 不！哎呀，我，哎，我吃还不行吗？
0: 欢迎来月山自然保护区。
9: 阿虎爷爷，我听出来了，要不是桂香奶奶逼着长青爷爷吃了那碗饭，长青爷爷那天恐怕就得送医院了。
10: 是啊，都说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是正确的。可是我们非党员也要关怀党员，是不是啊？机器运转时间长了也要上油，大家都有白米饭吃，增加了干劲，工程也就高速高质量的完成了。哎，
11: 不对不对，秦桂香说还要我喂你吗？没有这句话。
5: 哎，我证明有这句话。
9: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哇，爱情可以征服一切，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各位亲人，对不起，我要马上打个电话。喂，浩然，你先别说话。三月会战的那段历史都写在满眼苍翠的森林里，长青爷爷、桂香奶奶他们那一代留下的光荣传统已经融化在你爸爸妈妈的血液里，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把月山改造成万木葱茏的绿色园林，这里的每一棵树都住着先辈们的灵魂，都满载着对我们后代人的期望。哎呀，你别打断我。浩然，我被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征服了，我被月山征服了，我和你都属于巍巍月山，我决定了。

0: 回到月山。
1: 那我叫什么来着？好一劫就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呢。
0: 我没说错吧？一劫就该是我的好儿媳妇。
2: 哎呀，好一劫呀，好一劫，你好几次差一点就露底了。其实啊，我早就看出你是浩然的女朋友了。
3: 好孩子，你可真会创新呐、啊！为了考察浩然，还来考察月山。
4: 你们都知道了。
2: 见到你的时候，浩然就告诉我们了。哎
4: 呀，林浩然，我回去跟你算账。
5: 喂，喂喂，亲爱的郝一杰同学，我是林浩然，我代表月山自然保护区欢迎你。
4: 浩然的声音，
3: 是刘芳安排的，他现在是广播站的顾问来的。
4: 大榕树，你来为我作证，我郝一杰还有林浩然从今天起自愿成为新一代月山人，为把月山建设成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生态屏障贡献青春。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月山情》，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周天颖，制作菊芳群，剧中人青年林长青由林振赫演播，老年林长青由郭正健演播，林山英由杨默演播，罗三妹由孙卓演播，秦桂香由严萌萌演播，郝一杰由武凤春演播，刘芳由杨颖演播，阿虎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屈浩、胡博豪、宋尚如、张子墨。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1: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1: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捻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纺轮比慈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1: 此外，河北邯郸慈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纺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这些纺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纺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捻，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 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1: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镊，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制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叶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慈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织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

0: 我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 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

0: 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

0: 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1: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
0: 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
1: 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1: 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 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一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16: 商会没有什么可能，
14: 商会商起来渡过难关。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8: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0: 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深印。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 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4: 一根小竹竿。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4: 1、2、3。
1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5: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

0: 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1: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

0: 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 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大都明伶》的上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